0: 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本届竞赛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分为两个正式比赛日，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解答涵盖算法设计、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实现等领域的信息学难题。中国代表队选手许其文以498.27分排名全球第一，成为本届赛事最高分选手。赵胜浩位列第三。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此次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据日本千叶县政府和警方16号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千叶县13号开始的暴雨已导致9人死亡，硝烟房屋超过1000栋。
1: 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美国印第安纳州当局表示，本周席卷全州的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过去一周，该州连降暴雨导致多条河流的水位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到今天凌晨进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蒯曼、王艺迪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女单半决赛将于今晚开打，王曼玉对阵蒯曼，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兼香，烤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的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鉴于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15号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埃杰伊强调，伊朗已在军事层面证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此前，在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
2: 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此前未就这一表态与其高级顾问讨论过，只是在开玩笑。而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宪群看来，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情怀。
4: 现在的美国已经拿不出太有效的措施来压垮伊朗。对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只能呢棒子高高举起，喊出一些非常凶狠的口号。我们统计的话，从今年2月份开始，特朗普至少14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致命而短促的打击，但是到最后呢，他不得不放下。不是说他不想打，其实呢，他更多呢是没有发 对伊朗进行所谓的短促而有效或致命的打击，他的武器装备呢，现在出现了短缺的现象。那么同时呢，美军呢，士兵呢又很疲乏，他怎么打根本就不可能。所以现在特朗普处在一种尴尬境地，要么呢就把他的赌注呢全部压上去，但是呢，这种赌注来说，一旦输掉的话，那么他可能呢会影响到国内2026年的中期选举。
3: 就在伊朗战事延宕之际，美军内部问题重重。眼下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引发的船员身心危机与后勤保障失效的问题，依旧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美媒报道指出，此次航母事件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存在严重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3: 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
2: 此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5号早上，印尼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丛林馆获得消息，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3: 同一天下午6:54，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
2: 印尼昨天一天内连发的2次强震，时间相隔约13小时。从地理位置上看，一东一西；从震源深度上看，一浅源一中源。印尼为何地震频发？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带我们了解背后的原因。
5: 首先，多板块层层挤压，让地下能量持续蓄力堆积。印尼恰好卡在欧亚板块、印澳板块、太平洋板块3大板块的交汇中心，受力环境极其复杂。其中印澳板块每年以5到7厘米的速度向北俯冲，太平洋板块持续向西推挤，再加上菲律宾板块的叠加作用力，多方力量不断博弈、碰撞、挤压，在印尼周边造就了密密麻麻的俯冲带和活动断裂带。本次东部 7.7级强震就是印澳板块向北俯冲到小汛塌 V 板块下方，岩层挤压错动，最终发生逆冲破裂释放能量的结果。其次，破碎的岛弧地形会进一步放大地震的破坏威力。印尼拥有 1.75 万余座岛屿，是板块反复碰撞抬升隆起形成的典型岛弧区域，地下断裂纵横交错，近海深海海沟广泛分布，地质结构十分破碎。近海板块俯冲会让巨大的构造应力在海陆交界地带集中释放，再加上岛弧区域地壳偏薄，整体性差，一旦发生浅源地震，震动能量极易传导到地表，破坏效果被大幅放大，也让这片海域的海啸风险持续走高。此外，双重地震带叠加交汇，让地震和火山形成了联动致灾的危险组合。印尼正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两大世界级地震带的衔接过渡区域，境内坐落着100余座活火山，地质活动极其活跃。板块俯冲不仅会直接触发地震，还会推动地下岩浆不断上涌，轻微的岩浆活动可能诱发中小型地震，而强烈的地壳震动也会扰动地下岩浆系统，这就使得当地地震火山灾害常常相互关联，存在叠加致灾的潜在风险。最后，近海浅源地震频发让海啸成为当地最突出的次生灾害。印尼的强震大多发生在近海俯冲带，浅源地震带来的断层竖向错动会直接掰动抬升海底地层，大范围扰动海水，极易触发海啸。 2004年，苏门答腊近海发生9.1级特大地震，引发毁灭性的印度洋大海啸，就是最深刻的警示。本次东部海域强震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海啸预警，是贴合区域地质规律、科学稳妥的防灾举措。对比两次地震可以看出，浅源地震能量能够直接传递至地表，破坏严重；中源地震，地震波长距离传播，损耗显著，地表灾害相对可控。震源深度和断层俯冲类型是地震风险研判、防灾减灾部署的核心依据。敬畏自然，认识规律，才能科学防灾，主动避险。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6: 初阳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中央气象台将暴雨预警的级别由黄色降级为蓝色，说明降雨整体上在呈现减弱的态势。不过今天呢，在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暴雨。其中甘肃四川交界一带以及青海东北部的降雨强度同期少见，不排除局地出现极端降雨的可能性。预计明天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中西部、甘肃南部、云南中东部、西藏南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还有福建西部、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后三天，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等地需要防范可能出现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另外，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西北部、河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要注意防范。那这周末我国的高温暂时不多，仍然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重庆等地。预计下一周，随着附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华南多地高温又会增多。像长沙、武汉下周呢就会是高温频繁的状态，而且最低气温大多也还在25度以上，还是需要空调来降温。而在北方高温不多，那么最低气温超过25度的时候呢也不会太多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2: 好的，无敌。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可以，但航司说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航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道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了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那这笔账到底该谁来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8: 消费者石女士7月底购买了2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9: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所以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8: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10: 我大概是在7月底8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会去买 相对大一些的机型。三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电通知，这个航电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取得退票。
8: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11: 稍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10: 那应该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11: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10: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11: 是的，先生。
8: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次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次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2: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8: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12: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时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8: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13: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啊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8: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13: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啊，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

0: 第二啊，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呀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庆台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0: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近日开幕，本届书展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人与爱书人再度相聚，共赴文化盛会，开启阅读时间。
3: 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到 AI 融合，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如何既守住书本之重，又开创数字之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5: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4: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6: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4: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 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7: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2: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爆棚人气。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示出的未来阅读场景，新与旧融为一体。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继续来听报道。
4: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6: 首先，那个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4: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8: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4: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6: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0: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个大家来找茬的小热潮，当然这个找茬是带引号的，但是这个被找茬的对象确实有点不应该，是博物馆，而且还不止一个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展板或者提示牌上有错字。 比如湖南益阳某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安检处的禁止携带物品公示牌上竟有六七处明显错别字，包括放射性钴六零，金字旁加一个古代的古，错写为了钻六零，写成钻石的钻了，这是该出头的不出头，匕首写成了七首，匕和七，这是不该出头的瞎出头。而位于浙江杭州的某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长征主题版画展也把休息

0: 化知识不足了，比如把褚遂良写成朱遂良，就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压根儿不知道这字念褚，本来就以为这字念朱。浙江的那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本周四发布致歉声明说，此次的问题因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附文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湖南益阳的那家博物馆也致歉说，这反映出该馆在展览审核流程与质量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与工作短板。这些回应呢，不可谓不及时，但很多观众啊，难免还有疑问。大家想听到的不是博物馆说我确实是审核不严、校对不细，大家想知道的是，这么高水平的博物馆、这么重大题材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做到严格把关、细致校对？类似低级错误频发，究竟是能力问题、态度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我们能够理解动辄几十万字的展览说明很难做到一字儿不错，但大家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展板不仅可以一路绿灯登堂入室，还可以长期挂在展厅之中。我们认为一纸道歉声明显然不是这几家博物馆工作的终点，而是起点。如今啊，博物馆越来越热，尤其是现在正值暑假，不少孩子更把博物馆当作第二课堂。前面提到的那个错误摆出的公示牌啊，就是一个小朋友发现的。但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想大家都是带着一种对高水平博物馆的庄重性和权威性的尊重来到的博物馆，大家会默认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最严谨的历史研究成果。展板上的低级错误不但影响观展体验，造成观众的困惑，更可能导致重要信息和知识的讹误，影响了博物馆承担好记录历史、展示正确史观的重大责任，更消解了高水平博物馆及其重大题材展览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拥有非常大气的建筑和展厅，有很多高科技的文物保存及展陈手段，这也是现在博物馆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和喜爱的重要原因。但这些都不能让博物馆躺在舒适区里，让文博工作者生疏了对历史保持尊重和审慎这项基本功。珍贵的文物固然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但藏在一块块朴素展板上的字里行间的那份对历史与文化的敬畏，更是能让人们爱上一家博物馆的珍贵展品。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九项国家专利的旗号，您会选择购买吗？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的背后，不仅套路满满，而且还涉嫌违法宣传疾病治疗功效。
3: 比如有商品宣称可以治疗抑郁、焦虑，但实际上只添加了0.01%的所谓有效成分，却将这微乎其微的剂量包装成核心配方。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有用还是智商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5: 那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 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4: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0: 根据广告法的第58条的话呢，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1: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0: 那所以说，它有7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边，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2: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呢，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呢，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当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
3: 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将1/1含量的常规活性成分包装成核心专利，放在醒目位置。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所谓安慰剂效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4: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10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
1: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4: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1: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1: 驼乳粉普通食品广告宣称可以降血糖、降脂、降压；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可以预防和治疗胃炎、溃疡。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

0: 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1: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今年五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2.4万例。
6: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环孢子虫病是什么？如何防范相关感染发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7: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8: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7: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8: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7: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1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8: 高危的人群呢，是有免疫功能障碍的人群，比如说像长期服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或者是激素类的人群，器官移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还有就是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比如说 HIV 感染的，或者是结核感染的这样的人群。这些个人群在感染这个环孢子虫以后，出现脱水、微循环的紊乱，就导致死亡。最近的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的死亡。
6: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如何防范相关疾病发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8: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孢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孢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7: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9: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用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明琴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今日体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早上好。
10: 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乒乓球。北京时间的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WTT 欧洲大满贯是进行了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 和男双女双的决赛。那么我们先来关注女单，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快慢是经过艰苦的鏖战，4-3战胜了日本的早田希娜，王曼玉4-1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彭昱涵，王艺迪4-0战胜队友施欣瑶，陈毅0-4不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这四场比赛最激烈的当属快慢和早田的较量。前四局呢，快慢是取得了3-1的领先，但是第五局是一个3-11相对大比分的失利。第六局呢，快慢还是有机会拿下的，但是他自己也总结了，关键分上有点保守，打出了一个10-12，两人的比分来到了3-3平。决胜局快慢是一度2-6落后，但是逆境之下呢，快慢反而是更坚定了，打出了11-8的逆转。那么这场比赛呢，也体现了快慢在实力和比赛经验上的一个不断的成熟。半决赛的对阵呢，王曼玉将和快慢交手，王艺迪将对阵张本美和。男双的冠军呢，归属了法国的勒布伦兄弟，女双冠军归属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那么半决赛和决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进行。再来关注田径方面，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正在浙江衢州进行，多项决赛是决出了金牌。那么昨晚还是迎来了下雨，那么给比赛也是带来了一些变数。男子跳远的比赛中，湖南选手张明坤是跳出了8.24，摘得了冠军。雨天湿滑的场地，给选手们还是带来了不小的考验。男子撑杆跳高呢，是昨晚比较精彩的一场比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最后一跳成功越过了5.80米，逆转夺冠。那么还有一众好手像姚杰、黄博凯给他带来了非常强劲的一个挑战。女子铁饼赛场，名将冯斌是掷出了62.51米拿下冠军，这对于他的亚运会的备战应该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也知道女子投掷是中国田径的一个强势的一个领域。那么全国田径锦标赛呢，将持续到今天，今天就将结束所有的比赛。我们再来关注中超，中超昨天进行了23轮的5场比赛，焦点之战应该说是浙江队主场与成都蓉城的较量。这场比赛是浙江队2-3不敌成都蓉城，浙江队早早是取得了2球的领先，而成都蓉城没有放弃，也是展现了这个赛季冲冠的一个这个形式吧，上演了一个大逆转。费利佩是梅开二度，拜赫拉姆完成了绝杀。京津德比是上演了进球大战，京津金门虎2-4负于北京国安，国安队是火力全开，先拿到了4球的领先，金门虎是追回了2球。云南玉坤3-1逆转了大连英博，上海申花主场4-1战胜河南队。另外，辽宁铁人1-2不敌深圳新鹏城，姜子鹏是送入了绝杀。
6: 好的，杨森。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海南杨浦港航道将于今天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17点到明天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3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将在赤峰市8066旗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办。本次那达慕包含3场非遗主题演出、9大特色非遗主题活动。期间，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将围绕多项传统竞技展开激烈角逐。体育方面，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将在浙江衢州收官，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次重要练兵。今天将决出女子1万米、男女4×100米接力、男女4×400米等多项金牌。今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收官阶段。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常亚飞、佛嘉欣、杨凯，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庄心妍的歌。这首歌呢是庄心妍演唱的《再见只是陌生人》，收录于2015年11月发行的专辑《放过自己》当中。这首歌由林华勇、赖建亮作词，林华勇作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触动人心的歌词广受欢迎。

这首歌通过庄心妍深情的演唱，让听众感受到爱情中的甜蜜与痛苦，以及分手后的复杂心情。那如果你正在经历感情的起伏，或者喜欢深情款款的流行情歌，这一首歌值得大家一听。

走着走着就散了，是一首由庄心妍演唱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发行时间比较早，歌词呢也表达了对感情渐行渐远的无奈。这首歌有一句经典的歌词，就是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探讨人际关系中的疏离感，反映了现代人情情感结连的脆弱性的歌曲，走着走着就散了。

一起聆听庄心妍的代表作《以后的以后》。这首歌发行于2013年，歌词讲述分手之后对前任的牵挂与释怀。其实大家也可以把这首歌当作是时间疗愈的心理学的一个解读，也建议大家通过自我接纳实现成长。像这首歌词一样，时间是最好的疗方。一起聆听以后的以后。

这首歌呢是庄心妍演唱的《一万个舍不得》，也是庄心妍的代表作之一，由乐晴和祁隆作词作曲，发行在2012年。这首歌的歌词直击人心，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无奈与不舍，也引发了听众的共鸣。让我们一起聆听《一万个舍不得》。

这首歌呀是庄心妍和冷漠合作的歌曲《梦缠绵》，发表于2024年，歌词充满了古风的意境，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追忆。整首歌曲融合了人生感悟与爱情哲学，既有恩怨荣辱风光无限的豁达，也有只恨梦太缠绵挥不去从前的执念。让我们一起聆听《梦缠绵》。

接下来我们聆听庄心妍演唱的《不要在我伤口上撒盐》。这首歌发行于2014年的6月，收录在她的专辑《我知道》当中。这首歌以直白犀利的歌词和深情的演绎，成为了庄心妍经典疗伤情歌之一。如果您也想疗伤，不妨我们一起聆听这首歌。过去我

但这首歌呢是庄心妍和祁隆合作的《一万个舍不得》，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前门大石栏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3000多家铺面连同祖传的匾额都化为了灰烬，唯有路南一家药铺的匾额被一个小伙计拼命地救下，藏在后院的杂货堆里。大火过后，老掌柜含泪接过小伙计怀里的牌匾，那上面的3个金字“同仁堂”完好无损。过去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品牌，在他们的心中，一家店的商业信誉全都凝聚在那块匾额上，生意人把它看得比生命都贵。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京范儿》，通过一段段故事讲述老北京特有的气质。下面我们就从同仁堂的故事开始，进入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同仁堂是京城首屈一指的药铺，创始人岳良才早在明永乐年间就随着朝廷迁都来到了北京。那时候的岳良才还只是一个灵医，每天手上拿着一个摇铃，走在京城的胡同街巷之间，凭借祖传的医术来养家糊口。岳家医术简单有效，岳良才很快就有了良好的口碑，几代人下来，岳家成了享誉49城的中医名家。康熙4年，北京发生了地震，死伤者众多，其中有一位秀才刚刚考中举人，中举后情绪激动，又在地震中受到了惊吓，患上了疯病。岳良才的曾孙岳显阳为他诊治时发现他病情严重，急需诊治调养。岳显阳并没有立即给他开方子抓药，而是让他赶快找一位精通疯病的医生，不可延误。举人按照岳显阳的叮嘱找了医生，抓回了药回家静养，不久后就痊愈了。举人因此对岳显阳的医德十分的敬佩，后将其推荐给主管太医院的亲王。有了这层关系，岳显阳当上了太医院的太医。此时岳显阳已经55岁了，他终于结束了岳家祖辈的灵医之路，成了京城名医。康熙8年，岳显阳在京城开了一家药房，他想到了儒家经典“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于是就取其“同”字。医者悬壶济世，施行仁爱，又取了个“仁”字，给药房定名为“同仁堂”。康熙41年，岳显阳的三子

病的。皇宫之中最看重药效，丁点马虎不得。同仁堂以中成药闻名于世，配方有些是家传，有些则来自医学典籍。俗话说千方易得，一效难求，方子都是一样的。同仁堂要想比别的家做得好，就得在材料上下功夫。比如活络丹原本是明代古方，但原方主次不明，君臣佐使含糊不清。同仁堂根据中药的配伍原则，对药量做了调整，大幅提高了药效，使活络丹成为治疗风湿痹症的良方。说到选料，同仁堂一向以挑选上等药材闻名，即使是很普通的药材也会做到选料精细。越是祖训讲到所谓古方无效的说法，一定是药材的药效不够导致的。老字号上那瓷实的金字，就是靠实实在在的生意捶打出来的。和同仁堂一样，很多人觉得中国书店也是家老字号，因为走进去就仿佛穿越到了古代，整个人也变得舒缓下来。可实际上中国书店的历史并不长，正式挂牌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儿。然而它又跟老北京的古旧书行一脉相承，并把这一行独有的经营文化保存了下来。历史上北京没有综合性的大书店，只有小书铺，而且数量也不算多，算上书摊全京城也就10来家。别看店面小数量少，可古旧书业在京城的地位可不低。一来是因为这些书铺都在繁华的商业区，二来呢，书铺的老主顾通常都是文化名流、达官显贵。在封建时代，3年1次的会试把上万名赶考的举子汇聚到京城，再加上京城本就多文官，时间久了，这里的平民都浸润了几分书卷气。清朝时期，舞文弄墨的汉族文人大多都住在宣南地区，而且专门接待各地官员和举子的会馆也都在这附近。渐渐的，琉璃厂一带就成为了京城最大的文化市场，字画店、刻字铺、古玩行等等一应俱全。乾隆年间，朝廷设立四库馆，编撰四库全书，编撰人员经常就泡在琉璃厂，仔仔细细的淘书，搜罗各种可以参考的古籍善本。对于读书人来说，逛琉璃厂是一件充满情调的事儿，一间间书铺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一天下来也不觉得累。几十家店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有的偏重音韵，有的专收金石拓片，逛累了还能坐下来喝口茶。掌柜的趁顾客逛得高兴，会趁机呈上笔墨纸砚，留下客人的墨宝。早年间大多数书铺虽说不上华贵，但也不寒酸，店外抬头便可看见古朴的牌匾，落款大多是名家手笔。撩开竹帘进到店里，顿时感受到一股温凉醇厚的氛围。店里的掌柜和伙计永远都是毕恭毕敬，远远的就会跟您打招呼，譬如李先生来了，这套乐府诗集替您收着呢，您先留着看看。或者说，王老师，这套家训课本是从王府里流出来的，我匀给您。尽管他们做的是买卖，但会刻意的避开买和卖的字眼儿。在读书人心里，书是文雅和高尚的，为读书人服务的店售出的不是商品，而是一份厚重的文化。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范儿，叫做韵致。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京范儿，欢迎继续收听。书店与文人因书而结缘，甚至能延伸出几十年的交情。以往古旧书行有送书上门的传统，当他们收到一位某位文人感兴趣的书籍时，会专门包好送到人家府上，对方往往不忍心辜负这份殷勤，买卖就这么做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琉璃厂的小书铺并入了中国书店，那一间间小铺子在原有格局的基础上打通串联，
形成了一个堪称

0: 全国最长的书店，从南边的海王村向北延伸，足有一站地远。中国书店延续了书铺的传统，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几位老师傅还经常的蹬着自行车跑到北大清华为教授朋友们送书。其实没有人要求师傅们这么干，这只不过是他们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北京城许多事物都透露着一股独特的气质，书铺如此，天桥亦如此。老北京天桥的料胶曾经盛行了几百年，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最鼎盛的时候，从皇宫大内到天桥地摊，料胶的场景无处不在。老北京话里把摔跤说成料跤，大概是因为按照规矩，以料倒为胜，点到为止。料跤这门功夫出自宫廷，历史上康熙、擒拿、鳌拜靠的就是一群演练步库戏的小伙伴。所谓步库戏，就是满族的料跤。后来康熙为了嘉奖这些人，下旨设立善扑营，专门训练精于此道的高手。营里的人被称作扑户，扑户之间的比赛很有观赏性，胜利者可以晋升为高一等的扑户，败的那方倒地的时候也要有个样，输了不算寒碜。这支由亲王贝勒统领的队伍直接归皇家调遣，担任宫廷侍卫、八旗教练等差事。渐渐的，北京民间也出现了私人开设的跤场，在跤场上崭露头角的摔跤手有机会送到善扑营当替补，无形中给百姓家的孩子提供了一个上升的渠道。老话说穷文富武，一旦进了善扑营就能享受优厚的待遇，逢年过节还能得到宫里的赏赐，这就导致京城料跤之风盛行。清朝灭亡之后，善扑营解散，扑户们只能自谋生路，他们除了料跤没有别的手艺，于是有钱有门路的开启武馆收徒授课，没钱的只能去街市上卖艺。在那时的人们看来，扑户是体面人，料跤是宫廷功夫，去街上卖艺实在是不妥，所以刚开始扑户都不愿意卖艺，穷也只能硬撑着。民国初年，有个姓王的扑户穷得实在过不下去了，便在什刹海荷花市场前围了个场子，专门给过往的路人演练料跤。由他开头，别的扑户也敢于迈出这一步了，从此京城的各大繁华地段庙会也就渐渐的有了料跤卖艺的场子。在所有的场子里，最出名的就是天桥。最先在天桥料跤的是沈三儿，他中等身材，细腰窄背。沈三儿的父亲做过御扑户，他从小得到父亲的真传，练就了童子功。长大之后，沈三儿就领着一帮喜欢料跤的兄弟，在天桥围起一圈板凳，中间垫上黄土，专门进行表演。尽管跤场上只是表演，但双方的配合天衣无缝，吊的那位风头十足，倒的那位四肢舒展，整场表演十分的精彩。就这样，皇家料跤之术在民间站住了脚，演变成一种广受欢迎的民间艺术。天桥料跤的另一位标志性人物是宝三儿，虽然他比沈三儿晚出道几年，但火的时间却比沈三儿长。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培养出了大量的摔跤人才，后来这些人成了中国式摔跤的中坚力量，在比赛当中屡获大奖。跤场上以假摔居多，可也有真摔的时候，若是同道之间切磋，较量的双方必定使出浑身解数，有时候你来我往，谁也不露出破绽，能僵持半个钟头都不分胜负。每逢这种情形，看场子的就得大喊一声料，催着双方主动进攻，于是一方瞅准机会使出一招，将对方撂倒在地。 通常交场不跟人比试，大家出来撂跤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不是为了争强斗狠。面对挑事儿的人，交场主人一般都会客气地回避，甚至表现得很谦卑。交场上的规矩就是上场如虎，下场如羊，服软也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撂跤术发展成为中国式摔跤，走进了正规的体育比赛，各级政府组织的摔跤队应运而生，同时具备娱乐性质的摔跤表演也走上了大大小小的舞台。那时候北京有不少工厂和街道都组建了自己的业余摔跤队，大伙儿不是为了比赛，也不是为了考级，而是纯粹为了锻炼身体，娱乐身心，这才是体育的本真。京范儿这本书以细腻的笔法铺陈了一些老北京人喜闻乐见的生活场景，最能体现北京气韵的是五行八作、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只要把生活过得用心，过得仔细，就能增添一份体面的京范儿。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京范儿》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润物说，读这本书可以从作者娓娓道来的文字中感受老北京那种地道的劲儿，那种纯粹的味道，那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范儿。读者安兰说，之前已经读过了作者崔代远先生的京味系列，深感崔先生对故乡北京的热爱。读者洛梦蝶说，这本书的篇幅不长，但每一篇都用细腻的笔调着力刻画了这个极具包容性、文化底蕴和厚重历史的古都。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呢，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散文中的北京、胡同深处的北京、京华一网，在首页就可以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昭君出塞。西汉到了汉宣帝当皇帝的时候，国力强盛，那时北方的匈奴经过汉武和昭宣时代的轮番打击，内部开始分裂，相互斗争，结果越来越衰落，最后分裂成了五个单于势力，其中有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称藩归附汉朝，并亲自来长安见汉宣帝。汉宣帝死后，元帝继位，呼韩邪于公元前33年再次入朝，自请为婿，元帝同意了，决定挑选一个宫女赐给呼韩邪。单于得到了这样年轻美丽的妻子，又高兴又激动。临回匈奴前，王昭君向汉元帝告别的时候，汉元帝看到她又美丽又端庄，很想将她留下，但天子又难于失信。据说元帝回宫后越想越懊恼，自己后宫有这样的美女，怎么会没有发现呢？他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再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才知道画像上的昭君远不如本人美丽， 为什么会画成这样呢？原来宫女进宫时一般都不是由皇帝直接挑选，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给皇帝看，来决定是否入选。当时的画工毛延寿给宫女画像，宫女们要送给他礼物，这样他就会把人画得很美。王昭君对这种贪污勒索的行为不满意，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就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下来。为此元帝极为恼怒，惩办了毛延寿。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离开了长安。他冒着塞外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来到匈奴，做了呼韩邪单于的妻子。昭君慢慢地习惯了匈奴的生活，和匈奴人相处得很好，并把中原的文化传给了匈奴。昭君死后葬在了大青山，匈奴人为他修了坟墓，昭君墓即青冢。后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昭君改称王明君。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个视频，视频当中有人呢把紫菜泡水之后，声称其撕不烂、嚼不碎，有腥臭味，并由此断定紫菜是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成的，劝诫大家呢不要再吃。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紫菜泡水之后有韧性，是因为其自身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所致。它的韧性与紫菜的品种、采收茬次和泡发方式等密切相关。从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伪造紫菜都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多家权威机构已经通过实验和抽检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地流传紫菜是用塑料袋做成的惊悚的消息，说呀，干紫菜泡水之后呈现薄而韧的片状，有人呢觉得手感像塑料膜，于是推测这是黑心商家用废旧塑料加工的假紫菜。这一个说法啊，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至呢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紫菜真的会是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首先跟大家说的是，紫菜看起来像塑料，但真的不是用塑料做的。为什么？来自紫菜本身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谣言信以为真，主要是因为泡开后的部分紫菜确实展现出了与我们日常认知不符的韧性。其实这种像塑料的错觉是由紫菜自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品种与成分的特性让紫菜天生有点韧劲儿。紫菜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叫做琼胶，是一种具有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这些多糖的成分，使紫菜在吸收膨胀之后，呈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市面上常见的紫菜主要包括弹紫菜和条纹紫菜两个品种。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菜多糖含量、细胞壁结构和纤维素比例差异较大，这些呢会影响紫口感和韧性。另外啊，紫菜在采收的时候也分茬次，就像韭菜分为头茬和二茬，紫菜在生产期之内也可以被多次采收。第一次采购的紫菜被称为叫做头水紫菜，藻体最细腻，口感最佳。之后随着采收的次数递增，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琼胶等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弹紫菜藻体变厚，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也逐步的增大，从而使得弹紫菜的口感品质变差。那些在视频当中显得特别有韧性的紫菜，很可能呢就是采收茬次靠后的紫菜。虽然这些实用性差一点，但是仍然是真正的紫菜，绝对不是咱们谣言所说的塑料。如果您泡发的方式不对呢，用冷水泡发，这个紫菜更显韧劲儿。泡发紫菜的水温也会影响它的口感。现有研究显示，较高温度有助于多糖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容易软化紫菜，口感呢也会更好。谣言流传最广的，我记得是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曾经对市场上随机购买的45个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的鉴别，通过氨基酸分析、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结果清晰地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
料袋缎面致密，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样品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 99% 以上，纯紫菜的合格率达 100%。 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为微生物或者氧化纸超标，从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咱们再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下，用塑料袋造假紫菜，那可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我国紫菜的养殖规模化程度特别的高，紫菜本身价格就很亲民，而将废旧的塑料袋回收、清洗、粉碎，再加工成能模仿紫菜形态和颜色的薄片，它的工艺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直接生产紫菜。更何况啊，紫塑料呢有刺鼻的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入口口感与紫菜有天壤之别，很容易被消费者识别。重要的是，塑料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违法成本很巨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微薄的利润冒此风险，任何一个理性的商家呀也都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高成本、高风险的造假行为。

因为那咱们到底如何选购成品的包装紫菜呢？第一点要看标准和等级。正规厂家和生产的紫菜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的标号和质量等级，比如干紫菜的国家标准为 GB T2-3597。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一级，通常呢它的品质是越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色泽。优质的紫菜呢，一般呈现褐色或者是紫褐色，表面有天然的光泽。如果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已经变质。那么咱们如何挑选散装的紫菜呢？如果是散装的紫菜，没有标准和等级可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干紫菜国家标准中的一级品质参考要求。要看外观哦，好的紫菜是叶片很薄，大小厚薄很均匀，没有泥沙等杂质，没有缺损、裂缝、空洞等。头水紫菜的叶片尤为细嫩。第二，我们要闻气味。优质的紫菜带有一股天然的海鲜的清香味儿，如果呢有霉味儿啊、腥臭味儿或者其他的异味儿，则不宜购买。第三，我们要评一下手感。干紫菜应该是干燥、蓬松且有弹性的，用手一捏很容易碎。如果感觉到这个紫菜很潮湿、很发黏，说明啊这个紫菜呢已经受潮了。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成的，纯属是谣言。紫菜的塑料感来自其天然多糖和加工工艺，而咱们国家近十年抽检没有一例假紫菜的案例，更从科学和监管角度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作为一种高蛋白、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的海藻，紫菜不仅安全可食，还能为日常饮食提供多种的营养。大家千万不要谈紫色变，要理性的选购，科学食用，安心享受大海的馈赠。另外呢，咱也要说一说紫菜之外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谣言很缺乏科学依据与权威的检测，利用视觉相似性来误导公众，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快速的传播，发动一些煽动性内容，引发公众恐慌。此外，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心理，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来博眼球。因此，分辨此类谣言，咱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查证信息来源，正规信息多来自权威的媒体、政府机构等。如果来源不明且没有资质认证，可信度比较低。其次，关注官方的回应，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监管机构会及时的澄清谣言，发布科学检测结果。最后，运用科学知识判断，了解食品基本成分和特性。如果知道紫菜成分，就不会轻信谣言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考考得如何？哪所学校报考有把握？哪一些学科前景比较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呢，我们发现每年的七月左右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的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可谓是五花八门。近日，人民日报锐评高考志愿填报启容速成规划师收割焦虑。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一些厨具呀、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于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元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也是套路满满，比如告诉你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能让你浪费等等，让您啊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呢，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大行其道。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火热源于真实的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达1290万。大多数的考生家庭啊，对于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很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的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的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呢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家长的焦虑咱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谋虑的工具。近几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的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啊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啊，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出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也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的工具，让信息更容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律呢也在跟进。今年3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地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定了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地进入市场，更好地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天真无真实真才实学的假的行家，也将呢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的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也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
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一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山海。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唉。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呀，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这一番话是一位旅居法国华人在朋友圈里感叹的。近日呢，欧洲持续的高温，中国产分体式空调在多国卖到脱销，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欧洲仅约20%家庭有空调，建筑普遍老旧，一个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的规定，让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热浪滚滚中，制冷需求骤然井喷，很多地方短期之内拿不出有效的方案。咱们中国生产的分体式空调不需要打孔，不装外机，即插即用，精准适配欧洲需求，因而得以跨越万里解其燃眉之急。这一台小小的空调为欧洲多国民众带去了清凉，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也为理解中国为什么成为赋能型大国提供了一个窗口。目前中国空调成为欧洲民生的刚需，绝非简单商品贸易的现象，而是中国式赋能的微观缩影。像类似的故事啊，这些年也并不鲜见。比如在疫情初期，许多国家紧缺抗疫的物资，中国及时提升口罩、呼吸机等产能，并向150个国家提供了大批的抗疫的物资，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物质基础。在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电热毯、暖水袋等产品在欧洲热销，助力普通民众。

和民众解急纾困提供及时帮助，也成为世界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风险的稳定器。放大视野来看，中国式赋能不只是对特定需求的及时反应，更体现了为各国共享发展的机遇，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积极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从阿曼沙漠中延绵的光伏海洋，到巴西穿越热带雨林的特高压输电线，再到哈萨克斯坦谢勒克旋转的风机，中国携手当地让绿色能源从奢侈品变为日用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的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呢，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你像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也落地了，生根了，让贫瘠的土地长出幸福草、致富草。雅万高铁也将雅加达到万隆的通勤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让印尼民众切身感受到高铁速度带来的生活变革。光明行走进非洲多国，为民众驱散黑暗，让患者重获光明，等等等等。这些一点一滴的努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咱中国呀，不仅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更以实际行动助力各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对中国而言，赋能不只是价值理念与文化传承，更是以我之所能奔赴你之所需的雪中送炭，是起而行之、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何为赋能型大国？无需大视野的解答，一台送到手边的空调，一株种进泥土的菌草，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就藏有中国所给出的答案。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的问题。一场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争议，短短几天内数次反转，在各方相持不下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果断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全面核查相关问题。这一次的风波核心矛盾是有效真相严重缺位，媒体、企业、行业协会、专业机构悉数发声，看似都手握事实依据，给出的结论却相互对冲，导致这一困局的根源啊，在于我国现行婴儿纸尿裤国标并没有将甲酰胺列为必检的项目，也没有明确安全的限量。这些呢，从客观上让企业合规却未必安全有了可乘之机。同时，媒体自送样、媒体自送检、样本选举与检测方法各不同，结果没有什么可比性，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僵局，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独立的检测，没有权威的定论，舆论反转只会不断的上演，家长的焦虑呢也会持续的升级，行业信任危机也是愈演愈烈。一桩本该依托权威检测与标准厘清的安全议题，已经沦为了各方比拼声量的信任拉锯战。在公众焦虑达峰之际，四部门联合调查组的果断出手尤为关键，这是平息争议、破解困局的关键的一步，也更是对亿万婴幼儿健康负责的必然之举。权威调查必须从快进行，拒绝拖延，婴幼儿的健康也等不起，家长的焦虑也耗不起，行业的发展拖不起，同时必须以透明为要，拒绝模糊，真相越模糊，谣言就越猖獗，过程越透明，结论就越可信。无论最终结果是未检出还是确有残留，都要直面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如果产品安全，就给行业证明，给家长定心；如果存在问题，就依法从严处罚，公开曝光，倒逼企业整改，堵其标准短板。婴幼儿用品安全容不得半点含糊，也经不起反复拉扯。调查组呢已经介入了，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查明真相，回应关切，给孩子一份安心，给家长一份放心，给社会一份信心。

大家听过这样一个词吗？叫做流量窃魅。流量至上的逻辑还能够通用吗？最近的热点啊，让人不免心生这样的疑问。一个是以主持业为主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为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网友质疑。另一个是一些地方花高价钱甚至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反思。舆论的态度可能预示着一种转变，公众也正经历着一场流量的窃魅。咱们往回到几年，流量几乎是万能灵药，咱别管点赞还是吐槽，只要是挂上了热搜就有商业价值。那当下呢，有的地方以高投入谋求文旅出圈，却看见啊流量虚火带不来持久发展的增量。有不少流量明星的作品票房与口碑遭遇了滑铁卢，行业反思流量明星加 IP 模式的失灵。一些企业家逐渐淡出直播间，正因为他们懂得流量热度与用户满意度哪个才是核心。一个共识正在形成，流量虽然重要，但流量背后的实力品质也更加重要。流量的滤镜效应下降，意味着大众对于流量的认知将更加成熟。它的标志呢，就是从为热度买单转向为价值投票。当流量的潮水将一个人推向与其不匹配的高度之时，围观者不再盲目的欢呼，反而会更严格的审视。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终会变成巨大的包袱，甚至呢形成反噬。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哈。流量呢也赠从一个可以托举任何事物起飞的万能的助推器，回归它本来的面目。一个单纯的入口，一种触达更多受众的可能。流量窃魅也更反映了社会心态的深层次的转变。比如说啊，张雪，中国足球小将的董路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之所以引起了共鸣，就在于他们没有背景，不靠炒作，在各自领域埋头深耕，身上却闪烁着一种久违的光芒，一种朴素的沉甸甸的经得起检验的硬功夫。比起那些光鲜却空洞的包装人设滤镜，我们更愿意把掌声与流量送给真正沉下心来做事，用双手创造实际价值的人。这些与其说是公众情绪、审美趣味转移，还不如说是一种价值的回归，对于求真、求实、求质、求善的渴望与追求。这也给各领域、各地方、各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启示，与其挖空心思追求出圈，不如沉下心来变得更出色。在某种程度上，出色出彩往往就会出圈，而没有实力的出圈呢，终有一天可能会出事儿。把时间啊、精力啊、资源啊都投入实打实的奋斗当中，善于用流量但不滥用流量，好的成绩、好的结果自然水到渠成。潮水终将退去，喧嚣终会沉寂，最终能留下来的从来都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流量会过期，唯有真本事不会，这个道理始终如一。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自然清新的代表80年代末偶像歌手的中坚力量，忧欢派对。

粉红色的梦，我记得旧上海的导演蔡楚生在上世纪30年代导演过一部电影，就叫做粉红色的梦。不过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忧欢派对的这一首歌粉红色的梦，唱到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关于爱情的梦想。其实我想很多女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粉色的公主梦吧，希望自己的房间满满的全是粉色，粉色的窗帘，粉色的床，希望自己的爱情也是粉色的。可是等我们长大了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本就是五颜六色的，而粉色真的是最梦幻最虚无的美好的愿景罢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实际上呢一开始是邓丽君翻唱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作品，而给大家听到的是华仔刘德华所唱的这个版本，那就是漫步人生路。

在娱乐圈打拼的艺人们，有的人呢条件好、机遇好，就一路风光的走下去；有些人呢，一直默默无闻，但是呢，可能为了梦想、为了生计，在咬牙坚持。或者呢，有一些人虽然正当红，但是呢，选择了激流勇退；还有一些人没有太大成就，慢慢的就悄然的退出了娱乐圈。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于任杰凌。其实任杰凌早些年的时候还红过一段时间的，也算是玉女歌手之一。但是呢，她竟然舍弃了歌手的形象，选择加入购物频道的行销行列。对，她在购物频道当一个销售员。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和方向，平平淡淡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走过，也是一种幸福吧。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当养育之情化为冰水》。恩爱夫妻收养女儿皆寂寞，可谁知养母此事养父养女生隔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对养父女产生了杀人的仇恨呢？恩将仇报，杀养父误杀无辜，事情又怎么发展到如此的地步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当养育之情化为冰水》。
18: 李红今年21岁，他的养父啊叫李强，49岁，高中文化，曾当过厂长，开过酒店，做过买卖，现在呢在一家公司打工。1980年的时候啊，李强呢与相貌俊俏、为人和蔼的县医院的护士徐小丽结婚，可是婚后7-8年啊，两个人始终没有孩子，于是呢他们决定领养一个。几个月后呢，他们就到福利院领养了一个1岁半的女婴，取名为李红。这婚后啊，一直无儿无女的夫妻俩呢，对这个孩子甚是关爱。在李红自己的记忆里啊，养母徐小丽是世上最好的母亲，因为她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了李红的身上。
7: 但在女儿眼中，李强却是位脾气暴躁、非常严厉的父亲，对女儿很少耐心细致的教育，父女俩也很少沟通。其实李强也同所有父亲一样，渴望把女儿培养成才，也是扮演了所有严父一样的角色。像所有的父亲一样，他们的爱是隐藏在严厉后面的。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李红是个很贪玩的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课后又不好好完成作业，学习成绩始终不好。每当父母问起考试成绩时，他都以各种借口搪塞过去。
18: 一次呢，李强问女儿的成绩，李红说呢自己都打了这个90多分啊，李强呢觉得很欣慰。但是李强却在第二天接到老师的电话，说李红的成绩很不理想，有几门学科呢都没有及格，希望作为家长呢可以多多的辅导孩子。李强接到电话后，整个人都气炸了。发现了女儿说谎后，等女儿回家，他不容分说，劈头盖脸就打女儿，还让女儿呢在墙角跪着。这徐小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边呢忙把女儿拉过来，一边呢是拉着丈夫。
19: 李强见徐小丽阻拦，便气急败坏地说：我一管孩子你就拉，看看把孩子惯成什么样了，都学会撒谎了。这种严厉的管教不但没有丝毫奏效，反而使李红产生一种叛逆心理，他不但更不好好学习，而且初二时还出了个男朋友。李强了解情况后，自然又是将女儿狠狠地揍了一顿，徐小丽仍然全力地护着女儿，结果夫妻俩又大吵一架。李红也正是在母慈父严的畸形教育下，性格越来越叛逆。母慈父严似乎和任何一个家庭一样，但女儿能理解父亲隐藏的爱吗？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从此改变了一个算是幸福的家庭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当养育之情化为冰水》。
18: 2000年的夏天啊，李红呢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不好，没能考上高中。为了使孩子有个好点的前途，徐小丽呢跟丈夫商量，花了3万多元，供女儿自费上了市里的一家卫校。到了卫校后呢，李红是更无拘无束了，不仅不学习，还经常逃课上网聊天谈情说爱。一次呢，临近期末考试，学校到处找也没有找到李红，无奈之下呢，只好给他的家里打了电话。徐小丽接到学校的电话后急得够呛啊，马上就通知了李强。李强更是气得不得了，马上出去到处寻找李红，最后是在一家网吧内找到了他。
19: 渐渐的，徐小丽患上了更年期抑郁症，因为夜不能寐，她日渐消瘦。2003年3月的一天，徐小丽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想想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的女儿，到头来竟这么不争气，使自己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柱。

0: 他很懊悔，他觉得愧对母亲的太多了。徐小丽的突然去世，对李强来说也是个莫大的打击。他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女儿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对女儿他也更加冷漠。李红感觉到了父亲的变化，想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女俩相依为命，就尽量呢做一些父亲喜欢的事情，来缓和父女的关系。
1: 李红要毕业了，李强托人把李红安排到昌图县医院实习，并准备找找关系把女儿分配到医院去上班。毕竟是自己养育大的女儿，盼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李强也有。然而，他的美好愿望不久就破灭了。为了女儿生活方便，他把女儿临时安排在妻子的弟弟家住。可没待多久，李红就与舅妈发生了两次误会。一次，李红的表弟不知在哪儿弄丢了10元钱，舅妈怀疑李红偷的钱，就问李红是不是他拿了。幸好当天晚上真相大白，李红的表弟找到了那10元钱。母亲的突然辞世改变了这个家庭，同时也改变了不懂事的女儿。这样的改变会缓和尴尬的父女关系吗？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李红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当养育之情化为冰水》。
0: 没过几天呢，舅妈家又丢了20元钱。舅妈呢，再次问李红是不是拿了20元钱。李红呢，实在受不了这种委屈，便从舅妈家搬了出来。李强知道后呢，没有了解，就武断地认为是女儿的错。因为在他的思想里啊，女儿自始至终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让他操尽了心，给他丢尽了脸。他怒气冲冲地来到医院，正赶上李红呢与一个护士值夜班。他劈头盖脸地对那个护士说：“你还敢放心让他自己在这儿屋吗？”护士就莫名其妙地问李强：“怎么了？”李强轻蔑地说：“注意点吧，有啥贵重的东西啊，得看好。”
1: 当时李红的脸像被人猛扇了两个耳光，火辣辣的。他真想不通，为什么父亲没经过调查就诬陷自己的女儿，让女儿以后还怎么待在医院呢？他几次想质问父亲，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认为父亲本来就不相信自己，跟他解释也没有用。实习结束后，李红回到学校，心情始终不好，不久就病了。一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想想疼爱自己的母亲没了，父亲对自己又很冷淡，经常说自己是累赘，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多余的，便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0: 当天晚上呢，李红在寝室趁着同学不注意呢，便将一大把安眠药吞了下去，然后呢，昏昏沉沉的睡去。过了一会儿，药性发作了，把他折腾的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寝室的同学们发现了他的异常，便去看他，发现呢他吃药自杀时都吓得够呛。他们一面呢把他送进了医院，一面呢通知了他的父亲李强。李强和妻子的弟弟连夜赶到了医院，经过紧急抢救，李红呢终于脱离了危险。看到了焦急的父亲，李红心中呢感到久违的温暖，感到父亲呢还是有点爱他的。想到这里，李红流下了眼泪。
1: 2003年7月，李红毕业待在家里，无意间听说自己是李强抱养的，他不敢直接去问父亲，便四下偷偷打听。李强明明知道李红在打听这件事情，却全装作不知。9月份的一天，父女两人又因为琐事再次发生争吵，李红一气之下让李强给他拿钱，自己要搬出去租房子住。李强说自己没有钱，李红接着又对父亲说，他妈妈走的时候不是给自己留下3万多元钱吗？提到妻子，李强愤怒地说，那是给他以后结婚和安排工作用的，现在不能给他。刚刚缓和一点的父女关系，又被接踵而来的亲不亲生问题困扰，父女俩的这一架会吵出什么样的变故呢？李红是怎样

0: 要知道自己是被抱养的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当养育之情化为冰水》。
1: 父女俩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吵个不休，谁也不肯罢休。他们呢，把陈年老账全都抖了出来。李强此时气得直哆嗦呀，冲口就说出：“你也不用到处打听了，今天我就实话告诉你，你不是我亲生的，你就是我抱养的。”我的亲生女儿是不会像你这样。李红听了这个话呆住了，虽然曾经听别人说起过，自己也怀疑过，可如今从父亲嘴里说出来，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过了一会儿，李红对父亲说，原来自己真是被抱养的，怪不得你对我不好。从此啊，父女俩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
0: 2003年底，李红经人介绍结识了刚从部队复员的张明。张明21岁，1米75的个头，长得英俊潇洒，两人一见钟情，很快进入热恋阶段。李红住到了张明家里，张明的父母很喜欢李红，经常劝说他和爸爸和解。在张明父母的劝说下，李红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祭祀母亲去世1周年那天，李红主动向父亲承认错误，说：“爸爸，我还小，不明白事理，您消消气吧，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1: 李强的心啊，一下就软了。想想毕竟自己养育他这么多年，也有了深厚的父女感情，便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要这么说呢，我也就不计较了。你回来吧，我给你租个房子，再给你点生活费。”第二天啊，李强呢给养女租了个房，每月呢又给她150元的生活费。可没过多久，李红呢便搬到对象家去住了。李强呢每月给养女200元钱，并且呢催促张明家定亲。后来呢，李强听说女儿要做服装生意，二话没说呢又资助女儿1700元钱。没想到几天后呢，听说女儿在市场上上货的时候啊，不慎将3000元钱弄丢了。这做买卖的事儿也就告吹了。李强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啊很不是滋味。
0: 2004年10月，张明的表哥来串门，由于张明家没地方住，张明的母亲便让李红回家住。李红于是给父亲打电话，要回家住2天。没想到父亲却一改常态，你爱上哪儿住就上哪儿住，别来找我。李红非常纳闷，刚想问问父亲怎么了，父亲却挂断了电话。原来这期间，李强听到了很多风言风语，有人传话说养女背后将他非常抠，还有人说养女很不正经，没处2天就跟人上床，而且还赖在人家不走。李强非常要面子，听了这些传言后气愤异常，对养女彻底失望了，当然不同意她回家。女儿对父亲的误会，父亲对女儿的冷淡，这样的父女关系会持续到什么时候爆发呢？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惊人的事情呢？导致了李红恩将仇报，产生杀父之心呢？然而杀父的时候又出现了怎样的偶然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当养育之情化为冰水》。
1: 11月7日，李红呢见天气冷了，便再次给养父打电话呢，要回家取衣服。这回啊，李强同意了。晚上8点多钟呢，李红、张明和其表弟3人呢一起来到了李强家。当时啊，李强喝了点酒，见来了3个人呢，下意识的到厨房呢取了把菜刀，哎，比比划划的跟李红啊一遍遍的说着：“把你的东西全都收拾走，一件也别剩。”说着呢，李强上去就照着女儿小肚子踹了一脚，将其呢踹倒。李红呢哭着问父亲，他到底哪里做错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为什么要打他？越说呢，李红越生气，他哭着说：“养女就不是女儿吗？如果不喜欢，当初为什么还要抱养自己？”
0: 李强听了李红的话，很生气地说：“如果知道李红是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养他。 说着借着酒劲儿，他拿刀上来居然要砍李红。张明急忙劝开，刀架在李红头上，血立即流出来。李强打开门说，你啥也别收拾了，现在就给我滚。张明怕出事，立即拉着李红跑出家门。在路上，李红对养父所有的仇恨一起迸发出来，他咬紧牙关，狠狠地对张明说，他很生气，父亲怎么能这样对自己呢？他真想让父亲去死。张明当时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说，那就找两个人收拾收拾他。李红同意了。
1: 11月13日19点，张明呢叫上表弟及其朋友肖慧啊，来到了李强家的楼下。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名男子啊走进了楼里。张明呢从后面看很像李强，也就没有上前呢去看清楚，便小声的对表弟说，就是他。张明的表弟和肖慧呢抽出刀，快速的尾随过去，照着那人后背就扎去。那个人呢挣扎了几下，便倒在了血泊中。张明呢随后赶到，看看倒在血泊中的人，顿时惊呆了，忙喊，快跑，杀错人了。三个人顷刻间消失在了夜色中。
0: 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赶到现场。经查，男子姓汪，是刚刚上任的公路管理段段长，早已气绝身亡。三天后，肖辉在父母陪同下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供述了杀害汪某的事实。11月18号，张明的表弟和外逃的张明、李红先后落网。2005年3月17号，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明死刑，李红有期徒刑15年，其他两人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张明提出上诉。2005年9月20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30号，张明被执行死刑。
1: 一段以人间真爱开始的故事，却以恩断义绝的悲剧收场，人们不禁为之感叹。都说子不教父之过，如果李强能够注重教育方法，经常与养女沟通，及时的消除误会，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不管是血浓于水，还是养子情深，不管是名义上还是道德上，他们都是父女。父女之间没有仇恨，只有缺少沟通产生的误会。虽然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严厉的角色，但严厉的同时，也要让孩子们感觉到父亲的爱，多和孩子沟通，这样才能减少误会，一家人才会快乐幸福。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是夜大河波澜岸。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带着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0: 里间。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常说呀，这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这会儿缝要跟你说点啥呢？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这个大家伙儿有没有搁车里放贵重物品的习惯呢？说最近呢，咱们大庆就抓着一个车窗大盗，估计听了他的事儿之后啊，大家都得寻思寻思了。说呀，这儿子要是找着一份好工作，当妈的那肯定是最高兴的了。可是有一个当妈的呀，可是挺奇怪呀。同样都是就是招男生的这个单位啊，就不让儿子去应聘，为啥呢？你说？说有个小伙儿，那名啊，那相当特别了。这名不但叫起来吧特别顺口，而且听着还特别得劲儿。最重要的是，小伙说了，他的名字跟女性打交道的时候更容易拉近距离。大家伙猜这小子叫啥呢？猜不着啊！一会儿就听风跟你说说吧啊！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也挺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就精彩开唠。昨天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晚上的时候跟我说，说凤啊，有一天听了你的节目，说一对夫妻，我还记得清楚的记得那件事儿哈，说有一对夫妻，两个人呢很不幸啊，都得了不治之症，然后呢，可能要撒手人寰，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生命最终的时候呢，决定把自己的器官呢就可以捐献的，就捐献给需要的人，能用得上的人，让自己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层面给他延续下去。我说完这件事儿之后呢，我跟收音机前每位好朋友说什么呢？说朋友们，你想一想啊，说这样的故事啊，一方面呢，我们很崇拜，很就是发自内心的哈，觉得这些人很伟大，很赞美他们。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其实挺幸福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然后呢，自己也挺健康，挺顺利的，家里没什么大事儿，孩子呢也挺乖巧。琢磨琢磨，其实这就是完美人生，对吧？这就是很幸福的生活。人要懂得知足，懂得惜福哈。有朋友就说了，说凤儿，我觉得正能量很强。想想我现在的生活，有朋友说我正开着车呢哈。我听了你讲完这段故事，我一拍方向盘说，嘿。哥们儿，你还挺幸福的。其实如果真的哈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咱们的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哈，让大家呢没事的时候反思反思自己的生活，想想现在自己的状况，没事多想想，挺好的哈。有那时间哈，吃吃喝喝的，琢磨自己沉淀沉淀，也是一种收获吧。好啊，朋友们，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这么的，下面时间缝，抓紧时间呐，跟朋友们说说今天这头一件事儿。朋友们呐，可得提高警惕了。按理说呀，朋友们，这夏天的时候吧，是砸车、砸这个车玻璃，这个案发的高发季节。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朋友们这车直接往外一撇了；冬天的时候，有的车存车库里头啊，或者罩个车背啥的哈，某种程度上吧，也降低了这种啊砸车车玻璃这种程度。然后那另外呢，这个冬天挺冷啊，有的贼他一懒了，他都不出来了。但是朋友们，你可不能这么想啊！现在呀，这窃贼呀，这个砸车玻璃那也不挑季节了，那冬天呢，一样也是相当的疯狂了。下面呢，咱们就来听听这件事儿。话说傍晚6点多钟啊，有单位的就陈立军啊，陈志军呢，他呀开着车到让路一个饭店吃饭去。这饭店门口吧停不少车，这陈军呢就把车停在就离这个酒店门口比较远的一个比较偏僻的车位上。这地方偏僻呀，所以说车停车少嘛，就把车停那儿了。下车之前呢，这个陈志军呢看了一眼副驾驶车座上这个自己新买的一个黑色的名牌包，包里头呢有4万多块钱现金儿。他琢磨说，酒店吃饭人多多呀，拿上去也不太方便，是不是啊？你这不还得拎个包吗？放在车上呢，也有点不放心。想起啊，最近一段时间，那不管是广播、电视、报纸啊，总报啊，说是这个砸车门子呀、砸车玻璃呀，就专门盯这个有车上有包的车贼啊。他呢，决定把车包、把这个包啊，藏在车里的隐蔽处，搁哪儿呢呀？寻来寻去，他把包拿起来了，就放在后座位下边靠车门的位置，搁脚踩的地方。他就寻思，这样的话砸车贼不就看不着了吗？之后啊，他就放心的下车到酒店内去就餐了。你是放心了，哎呀，贼呀，一看这包，贼也放心了。晚上8点45啊，陈志军就餐之后从酒店出来，走到车跟前啊，发现不对劲儿。再仔细一看呢，他发现车右边后车玻璃被砸了，砸稀碎。他呀一惊，赶紧打开车门，发现呢后座上的包不见了。你说这贼盯的那还准成呢哈！
哎呀，这可咋整呢？陈志军呢，马上打电话报了警啊！经过勘查，民警发现呢，车玻璃是被锤子之类的工具砸碎的。那民警在网上串并案件，发现呢，最近发生了几起类似的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相似，都是在晚餐时间选择停在饭店门前的车辆进行作案。民警判断呢，系列砸这个车玻璃盗窃案呢，很可能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伙干的。就在民警侦查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呢，龙岗公安分局辖区又相继发生了几起类似的案件。专案组啊，调取了几个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在其中一家饭店的监控录像当中啊，发现了一个个子不高、30岁左右的可疑男子。在几个案发地呢，都发现了这名可疑男子的身影。而在一家饭店的录像当中啊，竟然发现了这名男子砸车玻璃盗窃车内物品的全过程啊。11月28号，专案组决定收网。当天晚上11点多呀，当嫌疑人开车回到利民苑小区的时候，民警把他抓获了。民警在他家中和车内搜出盗窃的相机、刮胡刀、银行卡及作案用的锤子一把。那么犯罪嫌疑人交代呀，他叫李军，34岁，家呢住在赵东乡下。17、18岁的时候啊，李军就来大庆打工了。你就来17、18正是好时候，没碰上好人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嘛。这话哪来的呢？来大庆那几年吧，就跟一些个社会上的不良少年在一块鬼混，那能混出啥好玩来呀？朋友们说吧，95年的时候，17岁的李军啊，就因为和人打仗啊，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05年的时候，出狱后的李军呢，又因为抢劫罪再次被判入狱。2012年的4月份被释放了。那么按理来说呀，两次入狱，在监狱里待了16年多的李军出狱之后啊，应该是吸取教训、痛改前非呗，靠双手挣钱呗。但是没有，没想到刚刚出狱之后几个月啊，他又干起了违法犯罪的事儿。那么在开车拉私活的过程当中啊，李军发现一些个开高档私家车的人呢，经常出入商场、酒店，花钱特别大方。这些人的车里啊，经常装有贵重物品和大量现金。当看到这些车主将车啊停在商场和酒店门前的时候啊，却不将车内的包和贵重物品拿下的时候呢，他呀就产生了砸这个车玻璃盗窃的想法。朋友们，话说到这儿，想到了没有啊？人家为啥会砸车玻璃？还不就是因为你车里头有钱吗？有东西吗？对不对？车里没钱没东西，他还不愿意非那事呢。想到这儿啊，这个李军呢就买了一个手电，买了个安全锤，之后啊，他经常尾随一些高档车，并且呢经常在晚餐时间到一些高档饭店门前寻找作案目标。他呀趁没人的时候呢，到一些个高档车跟前啊往里面看，天黑的时候呢，他就拿这个手电往里边照，放在副驾驶和后座上的包还有一些个物品呢，他用手电一扫能看得一清二楚啊。发现了有包和贵重物品的车辆之后呢，他就躲到一边观察周围的动静，看没人注意的时候啊，他就立刻走到车前，用锤子砸破车玻璃，将车玻璃砸炸之后啊，立即就要躲到旁边偏僻的地方，再观察一会儿，看没什么人注意，再走到车前面，用手一推，或者呢用胳膊肘击碎玻璃之后啊，盗取车内的财物。那么11月份以来啊，李军在让湖路区东兴村作案10多起，涉案金额近10万元。朋友们，10多起涉案金额就将近10万，毁不毁吧？一起就1万，多钱呢？非得往车里搁呀啊！那么其中呢，仅在两家饭店门前砸车，砸了2辆高档车，就盗窃现金5万多，还有价值2万多的财物。这些东西呢，都已经被他卖掉了。朋友们呐，朋友们呐，朋友们呐，尤其是开车的呀，各位老少爷们、父老乡亲呐。刷，时间过成快的呢，发现每年一到年根上，那日子都不是你说想怎么过怎么过，刷，单位事儿也多，家里事儿也多，这事儿那事儿的，城里多事儿了，哗就过去了。大家伙买东西的时候也多了次数，你看一发年终奖了哈，给家里人呢，是不是？给朋友啊、亲戚啊买。

0: 点东西啥的，哎，携带大量现金。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呀，民警也提示大家了，说这车呀，你停在商场啊、饭店呢、宾馆门口的时候，千万不要存放贵重物品和现金。那钱那玩意儿啊，都不是往车里搁的，车不是保险柜，你那玩意儿不是钢玻璃，是不是？这钢玻璃讲话说整碎还能整碎呢？以免呢被这个砸车贼盯上，有些人呢这个以为这个东西藏在副驾驶啊或者什么后座下边就不被发现，你以为这人家那些人不比你精啊？砸车贼用手电筒那一照，这些东西一下就能被看着，所以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离开的时候啊最后把贵重物品和现金一块儿带走啊。这个其实呢，这个实话实说，我身边的人呢前几天就在这个东风新村某处啊，车窗户就被砸了。好在啊，车里没有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虽然说包在车里，但包里没有太多的现金，但是一些卡呀，包括身份证件都在里边，挺麻烦的。后来补办哈，也是想通过这个机会呢，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的这根警惕的弦儿啊，千万不能松。你一旦说不上什么时候一松了，别人就钻了空子了。大家伙啊，这个贵重物品一定要放好。凤姐啊，你说你都告诉大家多少遍了，怎么这些人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呢？就是太有钱了。有些人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讲话了可能就是一下就哎呀，我一进去20分钟半小时就出来了，你就不能那啥，没啥事儿。那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知道你被人盯了多长时间吗？哎，凤啊，就是为了给你发个短信，我冒着迟到的危险把车停在道边发短信，我容易吗？哎呦我去，太讲究了。到没到单位呢？再没到真要迟到了啊！很多朋友真是很够意思啊！我就觉得吧，这一年来啊，这一整年过来啊，好多朋友给了我很多这种无形的支持啊，这种无形的可能不是说给你什么东西，或者说你多么多么的好，感谢大家啊，这无以为报，真是这样，就觉得说你说我能为大家干点啥呢？就是唠唠嗑说说话呗，你说大家就这么信任我哈，就对我这么好，你说何德何能啊？不过真心感谢大家哈，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吧，收听咱大凤故事的好朋友啊，这个做买卖的，这个买卖越做越大。这个从事其他行业的啊，当官的，官是越做越稳啊。然后呢，这个没事啊，就是家里头的哈，家里头越来越和睦。然后呢，这个出去要是玩玩打麻将啥的，把把都搂包啊。大凤姐啊，我昨天去看微博照片了，真不是一般人啊，很漂亮啊！祝大凤姑会越办越好，大凤姐姐越来越漂亮。哎呀。怎么说呢，其实就不用你祝福了，一定是这样子的。节目肯定会越办越好，那凤儿也指定会越来越漂亮。哎，说完这话我真有点就觉得臊得慌。不过朋友们实话实说，你们发没发现，就是对女的，你不管到啥时候你就夸她好看，百试不爽，指定好使。我跟你讲，你就瞅那长得跟土路咖似的人哈，你上去别管男的女的，你就上去夸他，你说你真帅真漂亮，马上就不一样了。当然了，就咱们真张嘴夸的人吧，咱就得咬下狠狠的咬牙夸，你打碎牙往肚里咽呗，是吧？有的时候也有必要啊。话说我听大凤故事会的节目呢也快一年了，祝咱们的节目啊越办越红火，感谢各位啊。凤啊，听了这事儿啊我吓一跳，因为我也经常把包搁车座的下面，我小看了窃贼的智商，原来他们还会使用手电筒这个工具啊。我觉得这句话就相当于骂人呢，手电筒你说是什么高端的工具吗？只不过有些朋友啊就是有点太放松了，觉得哎无所谓，或者有些朋友觉得说哎你看我这包搁车里，我包里没多钱。但是朋友们你想想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呢。你把那包挪往我车里搁，你说你那里就算是个空包，那贼把你的包搂出去，你把你的车玻璃给你干碎的，你也挺闹心呢。今天这个事儿啊，实话实说，凤不想再说了。这个很血淋淋的哈、啊，也不能叫血淋淋，赤裸裸的案子哈、啊，就跟大伙儿说着呢。没准您身边有哪个朋友就遭遇过这样的事儿，或者收音机前就有朋友遭遇过这样的事儿，引以为戒吧啊！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了咱们故事的朋友们，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要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了。就是咱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好，说说下面这个事儿。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2: 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3: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4: 说呀，找工作吧不是件难事，可是呢最近西安的小周却犯愁了，说他老妈呀特地就这个就告诉他了，说呀如果都是这个单位里头都是男的这样的公司，说啥也不能考虑。这为啥呢？你说小周他妈你王姨说了，说呀哎呀还不是孩子没有女朋友给闹的，这跟他差不多大的该玩啊该结婚都结婚的，该生孩子都生孩子，我儿子倒好还是光棍一个呢，一点不着急呀、啊、现在都27了，你至少得找个对象先处着呀，要不然时间长了你说我儿子喜欢男的喜欢女的我都分不清了。哎呀妈，听老妈这么一说，小周是一脸不情愿的，你说找女朋友的事儿，找对象好，朋友们好，好比说这一生的终身大事，那不像是买菜呀，你巴拉巴拉挑就得了，差不多行，能吃到嘴就得了，你这玩意儿你急不得呀。这话呀他都不知道跟他妈说多少遍了，可是啊每天只要在家，这老妈就一遍一遍又一遍啊就说说，哎你看谁家谁家孩子又结婚了哈，哪家哪家姑娘可好了呢。最近呢这不小周嘛出去面试了，面试几家公司觉得还不错，但是回家之后啊老妈一问情况总是挺不满意的，说这公司不错工资也不低，但是老妈为啥不满意，老小周一直想不通了，为这事啊他挺犯轴啊。直到有一天呢小周准备出门复试，老妈叫住他就说，儿啊能不能不上那公司啊。这小周问了，妈你说我找着挺好的工作为啥不让去呢。小周把多日来的疑问呢是种种都问出口了，可是小周怎么都没想到他老妈是这么答的，儿啊你说你找那些个单位都是男同事，能不能找个女孩多一点的单位啊，这样跟女孩多交流交流多处处啥的，没准哪个就碰上合适的了，我就给我找个儿媳妇了，你看看你儿子呀总是一个人，妈能不着急吗。听老妈这么一说呀，小周心里啊也不再抵触，反而呢酸酸的，不管老妈说啥做啥呀都是在为自己操心，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哈。小周说了，妈你放心吧，工作媳妇儿我都会抓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您心里想的我都懂。听儿子这么一说呀，王阿姨呢抱着儿子是欣慰的笑了。那个电视剧里常演一句话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电视剧里是这么说的哈。其实现在你看有很多的丁克家族人就不要孩子，有人就开玩笑了，说了这个你说这有的时候生个孩儿还不得养个猪。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还问我们这么一个经济问题，咱学经济的吗？想不到吧，大凤学经济的。我们老师还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啊，后来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现在有时候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了，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就说找对象也费劲，找对象不生孩子让很多这个老人呢很犯愁很痛苦，但是有时候想想老人有的老人吧就有点操心操的多了，凤这么说吧可能老人有点不太乐意听，但真是的你想孩子幸福对咱来说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你要一天天你鼻这鼻那的，当然了咱们孩子得充分照顾老人的情绪，老人呢也别太逼着孩子，两个人呢相互之间活得都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呀比啥都强啊，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寻找咱的快乐嘛。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啥都替孩子想啊，不过这当妈的担心的也是很有道理，说刚才那事儿啊，凤你说的对，找对象的事儿不能着急，缘分来了啥都挡不住。听说呀哈尔滨有掉孩的事儿，希望啊凤姐提醒一下广大家长朋友们注意，这事儿我还真没听说，不过呢既然吧有人提到这个事儿说丢小孩了啊，也别管说是真的是假的，大家伙小心一点总没毛病。凤妹子祝你节目生日快乐，节目越办越好，我是你三哥呀。感谢哦他三哥，说我家孩子上师范大学女孩也多也不能盲目乐观呢。这一看就是个男孩的家长哈，就怕孩子挑花眼了，这是行啊。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大风过会儿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哈。好朋友们祝大家一天高高兴兴的，开车一定要慢点，心情保持一个愉快的状态，拜拜。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

0: 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从孩童到长者都愿意听大凤的节目。过去接了一个12岁的小朋友的电话啊，真的是让我很感动，认识了一个新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也让我很意外。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这个小朋友哈。喂，你好。
2: 喂。
1: 做一下自我介绍呗。
2: 我叫徐安吉，我今年5岁了，我从长沙来。
1: 啊，你都5岁了。你知道我是谁不？
2: 我知道。
1: 我是谁呀？
2: 大凤。
1: 大凤，那我的节目叫啥呀？
2: 大凤故事会。
1: 你知道我节目的口号是啥不？
2: 知道。
1: 啥呀？
2: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哎呀，哎呀，妮妮你太讲究了，小名叫妮妮对吧？是不是？
2: 嗯。
1: 我说你小名叫啥？
2: 妮妮。
1: 妮妮哈，那你看阿姨问你，你咋不吱声呢？妮妮是，你说你从长沙来是吗？
2: 嗯。
1: 你家在长沙吗？
2: 是。
1: 上学了吗？现在5岁多。
2: 没有。
1: 没有上幼儿园呢。
2: 我也不上幼儿园。
1: 那你这么快乐呀？太开心了，你知道吗？有多少小朋友羡慕你，还不用上幼儿园？那天天谁陪着你啊？
2: 天天谁陪着我呀？反正。反正有3个人在家陪着。
1: 啊，有3个人在家陪着你，我天哪，你这太享福了。哎，妮妮，那你从长沙来，那大凤阿姨说话你都能听懂不？
2: 嗯。
1: 我说话你都能听懂吗？
2: 听得，可是你故事里的内容我听不懂什么意思。
1: 啊，有时候听不懂啥意思，听说你可爱听我节目了呢。
2: 是呀。
1: 那你是咋发现的呢？这节目？
2: 第一次听收音机听的呗。
1: 第一次听收音机听到了哈、啊。妮妮什么时候回长沙呀？
2: 过节吧。
1: 过春节的时候回去啊。
2: 嗯。
1: 哎呀，这听你看朋友们，你看妮妮才5岁呀、啊，听着小妮妮这话说的哪像5岁小孩，多淡定哈、啊！你比你凤姨强多了。那啥，明天有没有时间呢？上那个凤姨单位来呗。凤姨，咱俩见个面行不行？完你给凤姨签个名行不行？
2: 什么？
1: 你给凤姨签个名，到时候。
2: 嗯。
1: 我说你这么忠实的粉丝儿哈，凤姨必须得见见面，了解了解呀。而且你看都这么大了，都5岁了，是不是啊？妮妮啊，那个现在学没学一些什么知识啊？数学呀、啊，什么什么小英语什么的呀，背背古诗什么的，学没学呢？
2: 我只学了唱歌跳舞。
1: 哇，只学了唱歌跳舞，学了唱歌，那你给我们唱一段呗。有啥不好意思的？凤姨一听在节目里唱的没不好意思，整一段。
2: 行。
1: 简单的唱2句就行。
2: 啊，知道了。
1: 唱什么呢？
2: 随便。
1: 随便呢？那你最近最常唱啥呀？你给我们唱一个。
2: 才唱2首歌。
1: 就唱2句就行，不用唱2首，你还整大事了呢。
2: 行吧。
1: 你想唱啥？你说，给我们报个幕。
2: 我想唱。我自己教我，我老师教我的。祖国，祖国多美丽。
1: 好好好，唱2句，唱2句最重要的，给我们唱2句，预备，唱。

0: 哎呦，唱真好啊！给您一点掌声，真不错啊！妮妮啊，非常感谢啊，这个大老远从长沙来完听凤仪的节目，还这么认真哈，听的还这么仔细哈，也希望呢，妮妮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以后有机会啊，能多听凤仪的节目，好不好？
1: 好，
0: 哎，好的，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啊，妮妮。
1: 行，再见。
0: 拜拜。哎呀，说起这个小妮妮啊，为什么今天把她电话请进来呢？我过去会表达的好一点的小朋友，现在小朋友表达欲望都很强哈。我记得是在这个植树的时候，有一个先生哈抱着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呢就刚刚啦叭叭叭会说话，说的吧还不是特别好呢，就爸爸妈妈哎好，就大概这样的，说不太明白。然后当时就说，他一听你节目啊就开始摇头晃脑的哈。这小妮妮才5岁，你看大家一听表。

所以我非常的感动哈。要说嘛，上到耄耋老者，下到这个如此小岁数不大的小儿童哈，都在听咱们的节目，非常感激朋友们对于大风的支持。你说哈，咋整呢？就是个人魅力。行啊，朋友们，大风故事会也是今天呢，也是咱们大风故事会这个特别节目啊。发疯姐呀，我好久没听你的节目了，我好想你呀。忙啥呢？最近又去发财去了？上哪儿？凤姐，我打点滴呢，可疼了，安慰安慰我呗。咋的了？这是一到冬天嘛，好些朋友的小体格子就马上一看就不跟趟了，有病啊啥的，这那的。凤希望大家伙儿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哈，就多增强自己体质，锻炼锻炼身体。实话实说，原来我跟大伙儿分析说了，我说我呀，我最懒了。为啥说胖愿长肉呢？对我来说，讲话眨巴眼儿都算运动了。哎呀，说话算是运动。就这下巴壳这块比较瘦，总动弹呢，然后身上都是这肉。后来我发现这不行啊，得锻炼呢。其实胖瘦都不重要，关键是咱得有个健康的体魄。而健康的体魄从而来呢，一方面是吃，咱吃的得健康；再一方面就得动。你天天在那一瞅着不动弹，那肯定容易得病啊。不过一年发个一两次烧吧，也不算啥大毛病，是吧？小段子藏智慧，瘦到启迪最为贵。小才女儿秀外内。油城百姓活宝贝，如今节目满一岁，继续努力增新味儿，永远的忠实和热心听众柯南。哎呦，您这名字我喜欢呐，攻坚柯南是种精神呐。凤啊，我是陪读的家长，虽然我听你的广播时间并不长，可就在这短短的日子当中呢，我就喜欢上了你主持的广播节目。今天同时也是我本人的生日，所以呢，我要通过短信的方式给我和你都送上生日的祝福，祝福我们生日快乐，幸福开心的每一天。哎呦，真是啊！听到这位朋友说出这样的话，我今天再征集一天呢，说让朋友们说一说哈，关于有没有跟我们的节目同一天生日的朋友啊，真的碰上了，而且是位也身份如此特殊的一位陪读家长。其实陪读家长的事儿呢，在咱们节目当中曾经也跟大伙儿说过，非常不容易啊，抛家舍业的，可以这么说啊，到一个和孩子比较近一点的地方，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就为孩子能够在这几年有一个好的好的成绩吧，将来能有个好的发展。那么非常感谢哈，您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把您的这份喜悦也跟我来进行分享。那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呢都能够开心，都能够幸福。希望呢像1552的朋友说的一样，同时呢在这缝不光祝福你要开心幸福，也希望你的孩子哈能够不辜负你的这种希望吧，不辜负爸爸妈妈对他的这种好啊，也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很开心。为期3个月的实习今天终于结束了。是很开心哈，一个阶段的结束呢，就意味着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就像咱们的节目一样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就是另外一个新的起点，在这样新的一个起点、新的征程过程当中呢，凤也真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能够继续陪伴，同时呢，及时的跟凤说出哈，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我觉得我一定会诚恳的、认真的去采纳的。大凤啊，我最喜欢听你的节目了，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也祝大凤天天快乐，也希望大凤的这份快乐能够传染到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啊。凤啊，我们一家都是你的忠实听众，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1周岁生日快乐。我和儿子啊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了，你的声音太有吸引力了，正好我儿子也1周岁了，有一天我儿子突然喊出了大凤，我们全家呀都逗乐了。哎呦，看样子刚刚啊那个妮妮还不是最小的小朋友啊，你看这刚会冒话直接就冒大凤了。哎呦我天哪，太开心了啊！哎呀，真的有机会把这个把咱家儿子抱了啊，让我也歇一歇。凤姐啊，生日快乐！以后越办越好，越来越精彩，支持你啊，感谢啊。咱们我是新哥呀，凤啊，生日快乐啊！

0: 凤姐，你是在我这一年里关心我的人，你是一年里爱我的人，凤姐，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怎么，大喜的日子把你凤姐说没了呢？今天第一次听，很不错的节目呢。哎呦，哎呀，没关系啊，今天是第一次，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当中听到咱们的节目，这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呢。祝节目越办越火啊！偏偏偶遇了大凤啊，我对不起你啊，我错了，天天听你节目，竟然不知道今天是生日啊！这回就知道了吗？哈，这个好饭不怕晚，祝福到什么时候啊，凤儿都能够收得到。其实说起来啊，咱们的节目呢，在一年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得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真的是啊，大家都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了不起。一个成功的节目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为此默默的付出的。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对咱们的节目比较了解，最近一段时间常说什么关于鲅鱼圈哈，这个房产的项目的相关的消息，包括了解咱们朋友知道，请进这个幕后英雄哈，李经理，李经理你好。
1: 哎，你好，大方。
0: 哎，你好，这个
1: 生日快乐呀、
0: 啊！哎，谢谢哈，也是把这份祝福送给咱们的节目，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说起这个李经理啊，也之前咱们不得不说，这个李大哥呢是咱们大凤故事会的听众，对吧？
1: 对对对 对, 对。
0: 最开始是什么
1: 忠实听众？
0: 什么契机您了解到大凤故事会的？
1: 这个吧，这是在今年的几月份？是三月份，我开车无意当中。那是走到这个大院的，大院的吧不堵车嘛，堵车之后吧，我就搜这个收音机频道，我一搜正好是你在唱那个什么南来的北往的，
0: 嗯，
1: 我一听，我说这个动静好听啊，我就开始继续往下听，
0: 嗯，
1: 听完之后吧，感觉这个栏目办得特别好，而且你讲的也特别好，因为这个讲的这个故事吧特别有含义，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就天天的一直在保持在这听，
0: 嗯，也是因为这份缘分哈，促成了咱们后来的这种合作，对吧？
1: 对呀、啊，这通过这个缘分，完再通过我们开发商将我们公司进行这个市场调研，
0: 嗯，
1: 感觉一看大凤故事会收听率是特别好，
0: 嗯，
1: 而且大家呢对这个节目栏目呢也是特别感兴趣，是关键是怎么的？你这个你讲的这些故事吧，大家听了之后吧特别好，虽然是新闻故事，但是吧内涵特别强，给咱们大家就很多就是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儿，让大家就是反省。也是让大家就是警戒一些事儿，
0: 哎，
1: 特别好，这个节目办的，
0: 你懂我，真是哈，可以说呢，这一年下来吧，真的是离不开大家的支持。那将来呢，这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哈，我们会把更多更好的节目呢送给大家，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着将来咱们更加好的哈，更加融合的这种合作，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完全正确、
0: 嗯。我说的完全正确哈，非常同意，
1: 对对对对，
0: 举双手赞成啊。
1: 我双手赞成，这栏目不是说是我双手赞成，因为啥、啊？所有听众吧也都对这个栏目特别就是，特别就是认可。
0: 嗯。
1: 因为啥、啊？咱大凤通过咱大凤这张嘴，把这些新闻故事讲的这么好，完而且呢给大家一些就是就是有些故事再给大家一些就是提示和警戒。特别好讲的啊！
0: 哎呦，这李经理，您别帮我吹了，你再帮我吹，我现在脸都红了，真的。
1: 不，我说都实话，因为啥？我这段时间我也天天听这个，也这一直我都保持着开车听。在单位呢，我特意买了整个收音机，
0: 嗯，
1: 完之后呢，没事到点呢我也在听。
0: 太讲究了。
1: 也一直在关这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栏目，也一直关注这个这些故事，哎，讲的都特别好。
0: 咋这么好呢？你说哈？
1: 啊，对好。
0: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将来的日子很长，咱们也希望咱们的合作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这个李经理啊是财源滚滚进，好不好？
1: 好，谢谢。
0: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
1: 谢谢好，谢谢。
0: 好，
1: 再见。
0: 感谢啊，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我。大凤。

0: 哎呀，真的是非常棒啊，合作的非常的愉快。其实呢，也是通过咱们的节目吧，希望也为更多的咱们的这一些个做生意、做商家这些朋友哈，创造更大的价值。真的是也是一个想法，也是希望咱们的消费者呢，用更少的钱买到更超值的东西。实话实说啊，这绝对不是跟大伙儿揽悬啊。其实说起来啊，在咱们节目运行这么长时间，一直呢。我一直想跟大家提，有两位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一直在为朋友们服务。很多朋友说了，说凤儿，你看哈，每天都在听咱们的节目，这个有些故事真的是很精彩，很好听。其实光靠凤儿一张嘴啊，说呢，它毕竟是力度是有限的，还得有大量的素材在准备着。那么就不得不提我们大凤故事会的两位啊幕后的导播编辑，那么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大风故事会的编辑晨曦。今天虽然是第一次通过节目和大家见面，但是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导播间陪伴着大家，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这一年中，为大家编辑故事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在保持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在工作，同时也是跟大家一样，学习到了不少的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收获也是很多的。更是在活动当中认识了大家这些热情和真挚的朋友，大家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从大风故事会的策划推出到它一点点的成长起来，我们整个节目组也是倾注了所有的汗水。今天看到大家这样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由衷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爱，同时感觉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动力也足了。我们会继续努力为大家讲更多好听的故事，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要把大风故事会这个品牌打造得更响更亮。
2: 大家好，我是大风故事会的编辑马静薇。时光啊，像流水一样，在这一年里，我们竭尽全力为全市听众搜索、编辑各类好故事。在这儿也感谢听众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回首一年来，我有太多的收获和感慨。看着每天短信平台听众们发来的短信，有对故事发表的观点，有对节目的肯定，心里呢感到特别温暖。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精心策划一些大型活动，为大家提供一个娱乐平台。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会信心百倍地为大伙搜罗天下精品故事，让我们共同打造大凤故事会，加油！
0: 哎呀，相当的小声甜吧？啊，别看一些编辑，那小动静也是相当的好听了，是吧？真是哈，其实呢，离不开每一位好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我觉得两位编辑很了不起哈，咱们幕后默默付出的英雄，今天呢也是让大家认识认识他们啊。就不管是咱们平时的编辑工作，还是到咱们活动的时候一些个幕后策划工作，他们都大量的参与，而且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很了不起啊。在这儿呢，凤也是衷心的感谢二位啊。要说的话很多，要感谢人也特别多。其实呢，能够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让把这个节目奉献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真的是也离不开哈。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这么好的一个大背景、大环境，太棒了！天时地利人和，真棒。好，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新的开始，新的面貌，希望咱们一如既往，来日方长。朋友们，拜拜。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3: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

0: 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老太太要乘出租汽车。
2: 哎，司机啊，我想让你送我去车站。
3: 好吧，太太。
2: 哎，你得开得慢点啊，小心点。哎，警察不放下手就不要走。路面水多呀，不要急转弯。
3: 好吧好吧，太太。可是如果我真的出了车祸，你想去哪个医院呢？

0: 一家饭店里传出这样的对话。
1: 哎，服务员，这鱼不新鲜呢，它和上星期天你卖给我的不一样啊。
2: 先生，这鱼和上星期天卖给您的一样新鲜，因为他们是同一天进的货呀。
1: 啊啊哈哈。

0: 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有一位老太太一直担心怕坐过了站，所以车子每到一站，她就要问一下那位司机。后来当车又到了一个站停下来的时候，老太太用她手里的雨伞戳到那位司机的肋骨上，并且焦急地说：
1: 先生，这里是储备银行吗？
2: 不，太太，这是我的肋骨。

0: 侯赛因到酒店去喝酒，他问老板多少钱一杯，老板说，
1: 坐着喝15个比尔一杯，站着喝10个比尔一杯吗？
0: 侯赛因端过一杯酒，一只脚站在地上，一只脚悬着，来了个金鸡独立，就把酒喝了，然后摸出5个比尔交给老板。老板接过钱一看就说，
1: 我没告诉您吗？站着喝10个比尔一杯吗？
0: 您见我是一只脚站着喝的，对吗？

0: 小李在公路上驾车疾驰，速度快得吓人，差点出交通事故，可他仍然没有放慢速度，像一头发了疯的公牛一般在路上横冲直撞。警察费了好大的劲儿拦住了那辆车。
1: 喂，你违反了交通规则。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嘿嘿，哎呀，警察先生，我是不是开得太快了？
1: 不是开得太快，而是飞得太低了。

0: 一个顾客在酒店里喝酒，他喝完一杯酒，转身问酒店老板：“
1: 您这里一星期能卖到多少桶啤酒啊？”“
2: 35桶。”“
1: 哦，好吧，我倒想了个能使您每周卖70桶的好办法。”“
2: 什么好办法呀？”“
1: 嗨，很简单。您只要每次卖酒的时候将杯子里的啤酒装满就行了。”

0: 路边的栏杆旁，
1: 一个青年一边擦着额角上的汗，一边神色慌张地看着大街。这时候，一辆老爷福特车从街角飞。

0: 快地驶出来。车内的女人紧抓着方向盘，全神贯注地向前看。车子开进的时候，青岩拼命地对着他做手势，大声喊着，那车也不停。他对他身边的朋友说，
1: 那是我太太在学驾车。
2: 啊，哎，我说哥们儿，你要是坐在车上教她，不是更容易些吗？
1: 也许吧。
2: 啊，
1: 不过她和她那部车都保险了。
2: 对呀、啊。
1: 而我还没有呢。

0: 一位游客在一家小饭馆吃早餐，服务员送来了咖啡，可就是不见汤勺。
1: 啊，咖啡很好，可我没办法用手指头来回搅啊。
0: 服务员马上退了出去，不一会儿又端来了另外一杯咖啡。小姐，我想这杯咖啡大概不会太烫了吧。

0: 在汽车上，刚挤上车的小王对售票员说。
1: 小姐，我买半张票。
2: 你怎么要买半张票？
1: 车门子夹住我的屁股，我有半个身子还在外边呢。

0: 我多可在饭店里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付款的时候，人们要他付一卢布，他连一个戈比也没有。于是，他问店老板：“
1: 哦，请告诉我，在你们这儿，如果有人打了别人一记耳光，官司打到法院，他会被罚多少钱呢？”
2: 我想，五个卢布吧。
1: 哦，是这样啊。那么既然这样，请您打我一个耳光啊，再给我剩下的四个卢布找头吧。
0: 交通警察在处理交通事故，他对吓得全身发抖的司机说：“
3: 你为什么不按喇叭呢？你看怎么办吧。这位老先生被你撞倒了。”“
4: 不是，交警同志，我并没有撞到他呀，他是被喇叭声吓昏的。”“

0: 一位旅客在饭馆等了2个小时，菜还没端上来。这位顾客不耐烦地说：
1: 服务员同志，在我活着的时候能否得到我要的菜？
0: 服务员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打量了2番。女士，您会得到的，因为看起来您很健康。

0: 飞机起飞的时间一拖再拖，200多名乘客在机场等待了整整24个小时。最后，终于通知旅客们可以登机了。在通过机场安全检查的时候，一位旅客大声嚷道：“
1: 还有什么必要在我们身上找武器呢？要是谁有的话，他一定早开枪了。”

0: 客们在肉店门口早早地排上了队，打算买些猪下水。可是店门刚一开，他们发现内脏早被卖掉了。一位顾客问：“
1: 哎，请问还有肚子大肠吗？”
0: 另一位顾客接嘴道：“
2: 嘿，恐怕连心啊、肝啊早就卖光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我们在世纪末的那个午后，为青春写了张借条。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6: 啊，
9: 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23: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歌声里音乐里让我们相逢。欢快的旋律，动感的节奏，是不是有一点有一些提神醒脑的作用呢？

小萱萱，范晓萱和爷爷的健康歌啊。啊，勤做运动，身体好，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老，因为心情好，健康好是心情好的前提。对啊，久违的老歌，经典的旋律，或许我们对于这个啊，比如说 CD 或年轻人来说，哗，手一动，啪啪啪，下载，都是瞬间的事情。可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啊，我们的长辈们来说，在这样的传统的熟悉的收音机里听到他们，又是一种别样的见面方式吧。来，今天准备到的就是刘文正的《相思河畔》。

来自于刘文正版的《相思河畔》，这真的原本是一首广为传唱的暹罗民谣，原唱呢是百代 EMI 的崔萍。在1983年的时候，香港歌手陈百强在《偏偏喜欢你》的专辑当中翻唱了粤语版的《相思河畔》，然后呢，又过了5年，梅艳芳在她的变奏的专辑当中同样收录了粤语版的《相思河畔》。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你看啊，无论是埋怨秋风无情，还是青春流逝，我想这歌咏的永远都是相见。相思，离别之苦吧。要知道，伤心总是。

0: 凤飞飞的《追梦人》，其实，在2012年凤飞飞去世之后，也是有大批的歌迷缅怀着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声。这也是罗大佑所创作的哈，原来呢也是为刘德华、吴倩莲的电影《天若有情》的国语版的插曲，叫《青春无悔》。后来为了纪念三毛，把原词改了四句，成为现在熟知的《追梦人》。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

0: 遗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
1: 的样子。
0: 民歌，
1: 民歌，
0: 记得你，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九九艳阳天，九九艳阳天，这是屠洪刚的版本，1957年的老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曲特别有意思，它的作词呢是胡石岩和黄宗江，对，就是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哈作词。但是他的这个作曲呢，高如新老师有必要提一句哈，因为九九艳阳天呢是这位作曲家在年轻的时候，仅仅24岁哈，为刘宝的故事写的插曲。这部电影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恐怕只有在电影频道 CCTV6 有时候哈晚上可以碰到他吧。刘宝的故事，他写出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在当时呢也是有一度遭到了批判，后来本子拍成了电影，但是文革前夜又遭到了批判，成为了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当时呢，造反派就对这个高如新突击审讯，威逼他说要交代自己的所谓这个罪行，交代他写这个靡靡之音啊，加引号靡靡之音，九九艳阳天的罪恶目的。你看现如今我们可能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我们去在合唱队也好啊，在这个广场舞跳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卡拉 OK 唱九九艳阳天，你很难想象吧，当时呢被批判做靡靡之音啊，让高如新呢交代他的罪恶的目的。高如新呢拒不认罪，没罪呀，认什么呢？结果肋骨被打断，插进了肺里，不久肺部感染化脓，创伤部位发生了癌变。弥留之际呢，他让妻子给他唱着歌，结束了生命。最后的生命就是在吟唱当中，在歌声里。刘宝的故事当中，这曲《九九艳阳天》原来呢是有4段歌词，但并不是连贯的唱完了一整首歌，而是把每一段分别的穿插在影片的前段、中间和结尾当中。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同样也是通过这个电视这个收音机哈，听到了一个广播剧，其中的这个知青们他们在遥远的北大荒，然后边洗衣服边唱着《九九艳阳天》。虽然那个广播剧最后是一个悲剧哈，年轻的这个女知青、男知青他们的生命留在了那块黑土地上，但是这首歌真的记忆特别深刻。所以若干年遥远的时光荏苒之后的某一天，当做了 DJ， 然后播放音乐，播放经典音乐，播放经典老歌当中的民族音乐的时候，原创音乐电影插曲的时候，再次邂逅这首歌，每一次其实都像是奇遇，都深深的难忘。
3: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啊，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50，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50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

很多人啊，年过半百，辛劳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啊，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啊、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啊，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啊，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啊，发火发怒，爱较真，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啊、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啊淤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呀。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50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50，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

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也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势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啊。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收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
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啊，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5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5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现在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呢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啊，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5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5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啊，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5-6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
啊，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千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5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

像这个手机啊，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5年吧，你想想，那5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啊，正常情况也得1天一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快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1-2百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怎么也得4-5千块钱吧，5年换个2-3次，那得花10000多块。而5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5年，花个1-2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来啊，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4-5千那是一个常态，6-7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4-5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2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啊，用2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5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5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5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当5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3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

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啊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只能值个两三百块钱，或者三五百块钱，维修的话得七八百，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千八百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一两年，该省省该花花嘛。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冲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啊早已经进入了五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啊，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五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6: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7: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8: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9: 喂，喂，你大点声。
1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7: 叔叔，小点声。
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0: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0: 哎，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
6: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

0: 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
10: 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6: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5: 在广东澄海县莲华镇与潮安县铁铺镇交界处，有一座建于明末清初、已有400多年历史的古寨——雅道子四方古寨。古寨位于莲华镇雅道村中心，它虽然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沧桑，墙壁已经风化剥落，但这座古寨的风貌却保留得十分完整，是一座典型的潮汕民居。相传明朝嘉靖年间，这里还是一片海滩，有一位姓陈的青年因避战乱流落至此，在岸边的草铺上搭起一座简单的草房，以养鸭为生。有一天早晨起床，这青年发现鸭群中的100只母鸭一夜间竟下了100多个蛋，也就是说有的母鸭一夜间先后下了2个蛋。他高兴极了，认为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便准备在这里定居下来。他用卖鸭蛋积攒下来的钱修建了房屋，后来又在这里娶妻生子，繁衍后代，成了雅道子的创世祖，过起了富裕的小康生活。他还取雅言止语、道德传家之意，给新建的寨子取名叫雅道子，子为桑子，即故乡。雅道子就是文明、道德、规矩、诚实的故乡。古寨的特点就是四四方方，寨是方的，寨门也是方的，天井是方的，屏风也是方的，什么都是方的，因此后来人们称之为雅道子四方城。雅道子四方古寨建筑独特，具有强烈的防御特色，而且颇讲究风水，想必是当年先祖因避战乱流荒而来，对战争灾难心有余悸，因此在建村寨时首先想到的是防御。寨门楼有一天窗，可以上屋顶，而寨四周屋顶是相连的。寨四周房屋外墙都是用混凝土夯实，不准对外开窗，就像一道十分坚固的城墙。寨门为2扇厚10多公分的樟木组成，门后有2只花岗岩石柱，一有敌情，大门关闭，将杉木卡于大门与石柱之间，非常坚固。为防意外，先人在寨的右后角住房走廊后边还秘密开了一个只能容一人进出的小门，小门外面是断墙壁垒，十分隐蔽。这除备不时之需之外，据民间风水先生解释，凡建四方寨必须在北门开一小门，以示破煞，就是把灾祸从这里放出去的意思。雅道子四方古寨最多时居住近300人，但全寨却没有一口水井，寨民用水要到寨。

0: 外水塘去挑，很不方便。据说这也是因为风水之说。民间风水先生解释，古寨是水地，不能挖掘水井，挖了水井，水流出去就破了风水。雅道子四方古寨民风淳朴，与其寨民相符，村民至今还保留着远古时代的某些生活习俗。每年农历正月十二，村里便要举行游神祭拜活动，寨大厅要设神坛，供村民祭拜，驱逐邪恶，保佑平安。现在的雅道子古寨处处风景秀丽，果树成林，有荔枝、芒果、龙眼、番石榴等，游人可以在这里享受乡间的清新空气和乡土气息，品尝农家美食，度过休闲时光。
1: 坐落在赤岸镇塘西村和塘边村之间的蜀树塘，三面环山，紧靠在蜀树塘的西北边有一座小山，高不过百丈，却为蜀树塘的蓄水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屏障。塘边的群山倒映在清澈见底的水中，风景如画，而这座小山亦青松叠嶂，翠竹玉立，山中鸟鸣声声，和着山涧的流水叮咚，营造着一种深邃的意境。附近的人们称这座山为飞来山，亦称蜀山。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仙霞岭八宿山余脉丹溪群峰，即今赤岸镇乔岳双峰山，又名笔架峰，是浙江版图轴心点周围之最高峰。这里满目青翠，风景秀丽。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两位仙人曾居住在此。在双峰山脚下是大片的肥沃的良田和错落有致的村庄，人们在这里勤劳耕作，安居乐业。有一年天下大旱，居住在双峰山上的两位神仙一天在对弈之余，看见了山脚下干裂的土地和祷告求雨的农民，决定要救农民于灾难之中。怎么救？他们决计筑两口塘，拦住在山涧流淌的溪水，让溪水来为农民解救旱情。可两位神仙一直以来童心未泯，谁也不服对方，遇事总要比比本领高低。这次他们约定，一个单身住蜀树堂，另一个则赶时住盘堂，夜晚开始动手，在鸡鸣之前谁先住好谁赢。一入夜，单身神仙便驾起祥云，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千里之外的西蜀，找到了一座绿树葱葱的小山，取下随身带的雨伞，用伞柄挑起小山。他怕赶时神仙筑塘比他快，就马不停蹄地往回挑，一口气赶到塘西村和塘边村之间，把小山放在了山涧溪水流过的地方。小山拦住了溪水，那里就成了一座塘，这便是蜀树塘。丹山神仙放下山后，他心里想，不知赶时神仙有没有筑好塘，且让我骗他一骗，便学雄鸡提了起来。他一提，天下的雄鸡便都苏醒了，也跟着提了起来。此时赶山神仙正运用仙术，像赶羊一样的赶着岩石，不论大小，在他的仙术下都轰隆隆地往下直滚。他想把石头赶到如今的百峰村处筑一道坝，拦住山涧水筑一口盘塘。他把这些岩石赶到百峰横门殿处时，突然听到鸡啼，以为天亮了，便停止了仙术，滚动的岩石也都留在了横门殿处。赶岩石的神仙看看没筑好的盘塘，叹了一口气，哎，这回我输了。说完便靠在一块大岩石上，从此这块大岩石上便出现了一个人形。天亮后，当地的老百姓看到塘西村和塘边村那里突然多出了一座山，给他们筑起了一口蜀树塘，不禁都奔走相告，我们的庄稼有救了。从那时候起，蜀树塘边上的那座小山便被人们称为飞来山。盘塘这边横门殿近旁石壁上留下的人形被称为神仙溪壁，这一奇特的景观现在仍旧在那里。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

0: 朝宋孝武皇帝刘骏。原来在东汉时期，这里出了一个大孝字，就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天仙配的男主人公。其男主人公董永，原籍山东千盛县，即今高清县。他少年丧母，后因避战乱，经汝南来到此地定居。不久其父病逝，因无钱安葬，便以身抵押，卖身葬父。后来演绎成，由于董永的孝行感动了苍天，玉皇大帝便派七仙女下凡，和他结为夫妇，男耕女织，还上了债务的神话故事。本来董永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时期，距南朝已有400多年，为什么突然以此事为缘由建起了孝昌县呢？这要从南朝宋孝武皇帝刘骏说起。刘骏是南朝宋文帝刘玉龙的第三个儿子。元嘉30年正月，太子刘绍发动政变，杀死文帝刘玉龙，自立为帝。这时刘骏正任江州刺史，手握兵权，听说父亲被杀，便打起孝治天下的旗帜，发兵征讨弑父篡位的刘绍。各路兵马纷纷响应，仅经过4个月的战斗，就打进了首都建康，杀死了刘绍及其4个儿子，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元为孝建。刘骏虽有杀兄之嫌，但打的是为父报仇的旗号。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铲除刘绍的影响，刘骏便把400多年前的董永抬了出来，以董永之卖身葬父来反衬刘绍之弑父篡位的大逆不道，于是设置孝昌县，其含义为以孝治昌盛天下。这虽是一个政治色彩浓重的地名，但就地名本意来讲，仍不失为一个倡导孝行美德的地名。时间又过了近500年，后唐同光2年，魏辟皇祖李国昌的讳，孝昌县被改为孝感县，后者正好与董永孝行感天的传说相吻合，从此孝感之名便流传下来，并沿用至今。
1: 美丽的凤凰山传说发生在东阿县大桥镇灵山村。灵山村因位于灵山而得名，灵山又名凤凰山，地处鲁西大地的黄河岸边。灵山的主峰高大，顶部又有一处大庙，此山伸向西北方向200米处有座小山，伸向东北方向300米处也有座小山，就像两个翅膀，大山像个身子，庙像个头，三位一体，形成一只完整的凤凰形象，所以灵山又叫凤凰山。传说中的凤凰山上住着雌雄两只凤凰，它们晚上休息，白天就飞到原黄屯乡南的米山去吃米。有一天，凤凰看到聊城这一带是一望无际的梧桐树林，树林中间的一块开阔地上还有一座好几丈高的大土台子，站在台上可以眺望方圆100里远，并且当时的聊城是南北大运河的大码头，船来船往，商贾云集，十分繁华。于是凤凰就统帅着这林中百鸟在聊城住了下来，生活得十分快乐。可是有一年秋天，一连下了7749天大雨，黄河决口，大水朝着梧桐林横冲直撞而来，围着这个梧桐林冲撞了9981天，不知被黄河卷走了多少土，树林的周围都是水，深不可测。就在这水里居住着一条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大蛇，粗如瓦缸，长达数丈，不光在水里兴风作浪，还经常吞食这片梧桐林中的飞鸟，凡打水上过往的飞禽都无一幸免，这一方黎民百姓也被它伤害了不少，只要是行走方便的人都无奈迁居他乡，四方商贾路经此处时都吓得绕道而行。凤凰为了保护林中百鸟，便与大蛇争斗起来。公凤凰与大蛇斗了3天3夜，因敌不过大蛇，活活累死了。母凤凰由于腹中有蛋，怕绝了后代，无法为丈夫报仇，便暂时离开了这里。鸟王一走，百鸟聚散，桐树被水泡烂，从此这就成了一片汪洋，大蛇也就在此地安了家。有一年， 管辖这里的地方官见湖泊荡漾，周围林茂花繁，景色优美，便想在湖边建城。

但工匠们感到工程艰难，均不敢承建。这时来了两个人，一个叫王东，一个叫王昌，他们自告奋勇，愿意承担，经过奋勇激战，将大蛇赶走。原来这两个人就是被大蛇赶走的那对凤凰所生的儿子。王东、王昌建成，凤凰率白鸟送来木石用料，不长时间，一座雄伟的湖城便建成了。人们为了纪念凤凰再建成的功绩，便将该城改名为凤凰城。因为该城又是王东、王昌兄弟所建，又叫东昌城。这一带的百姓又逐渐地返回了故里，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他们为了让后代不忘凤凰为民除害的功劳，自发组织在原凤凰台上建起了一座凤凰楼，后人又把它改为东昌鼓楼。至今公元1986年，聊城市人民政府为纪念凤凰，又特捐资修建了现在的凤凰台。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我国有两处以芙蓉命名的著名村镇，一处是浙江省永嘉县的芙蓉村，一处是湖南省永顺县的芙蓉镇。浙江省永嘉县的芙蓉村位于岩头镇以南的南溪江畔，因其村后有一高山，山上有三峰突起，色白透红，状如含苞待放的芙蓉，人称芙蓉峰，把三峰美誉为芙蓉三冠。村中有一大水池，每天傍晚芙蓉峰便倒映在水中，景色非常秀丽，村民视为祥瑞，故取村名为芙蓉村。芙蓉村始建于唐代末年，为陈姓聚居之地。据陈氏家谱记载，唐末未必乱时，有陈氏夫妇从永嘉县城北徙，沿南溪江而至芙蓉峰旁，只见此地前横腰带水，后枕沙帽岩，三龙抢珠，四水归塘，于是筑屋定居。至南宋末年，遭元军洗劫，被夷为平地，元末明初又重新建造，如今的芙蓉村几经重建，亭面为长方形，占地 14.3 公顷，村落的格局呈七星八斗形，很有特色。此格局隐喻村寨可纳天上之星宿，望子孙后代人才辈出如繁星。芙蓉村历史上还真的出过不少名人，至今大宗祠里还挂着一块金龙盘边的状元匾。据说南宋时，村里同时有18人在临安当京官，号称18金代。芙蓉村建筑富有特色，它与周围山水高度和谐，粉墙屋瓦出檐深远，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宅边道旁清流涓涓，家家户户绿树成荫，整个村落透着一股山野村居的宁静和秀美，成为我国著名的经典古镇。1991年被列为浙江省历史文化保护区。湖南永顺县的芙蓉镇位于永顺县境内的酉水岸边，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原名王村，原来是秦汉时土司的王都，古称酉阳，五代十国时称西周。这里交通方便，商业发达，清朝时便有小南京之称。小镇有一条沿山修造的青石埂路，长达五里，至今保存完好。这里的民居是极具特色的吊脚楼，民居多沿江顺山坡而建，其房一半落在山坡上，一半伸到河面，下面由一根根插入河底的水泥柱支撑着，原来是用木柱支撑的，如坐船在酉水中航行，看沿河的吊脚楼确实别有一番韵味。正是因为王村具有如此特殊的景致和历史背景，80年代谢晋拍摄芙蓉镇时选中了这个地方，也正是因为电影《芙蓉镇》的成功，使这个古老的村镇又重放光彩，名扬海内外，成为湘西一处重要的旅游胜地，村名也由王村改为芙蓉镇。婆滩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的仙居县，仙居县得山水造化，有山有水，山水相间，风景秀丽。贯穿其境的永安溪像一条晶莹的白链，溪中白帆点点，碧波荡漾，别有一番情趣，其环境如同仙境一般，故得仙居之美称。婆滩更是其境内的一颗明珠，娴静的朱母溪、万竹溪、九都坑溪、黄鱼坑溪在此汇入永安溪，五溪交汇如五龙聚首，月夜更有五月倒影之妙境，令人心旷神怡。婆滩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自古便是商埠中心，北宋时这里就被划定为商埠，明清时期这里已呈现出八方商贾聚龙街的繁华景象，这也造就了婆滩的商业繁荣，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婆滩亦为白滩，白滩得名于河滩上遍布的白色鹅卵石，而这美丽的鹅卵石又造就了婆滩独具一格的龙形古街。
佛滩的龙兴古街长三华里，街面全由鹅卵石铺成，大街形似一条巨龙，西龙头，东龙尾，中间弯曲成龙身，西龙头对着五溪汇合点，东龙尾绕过下街长生潭，后路街与水部头下恰如龙爪，十分形象。中段弯曲的龙身蜿蜒穿过镇区，在阳光的照耀之下，那光洁的鹅卵石恰似闪闪发光的龙鳞，给人以神奇之感。所以佛滩的古街自古就有龙街之称。位于古街东端龙尾处，还有一块明代的砖雕照壁，此照壁宽三米，高五米，照壁的横梁上有殿檐式匾额墙及砖雕的龙、凤、鹿、麒麟、花卉等图案，匾额上书有清风第一香五个大字，此照壁也是佛滩的意境。此照壁为何建于镇之东端古街龙尾处？据传是因龙尾朝东有对日不敬之嫌，故建此照壁以避之。佛滩的闻名除因其景色秀丽、交通便捷，自古就是著名商埠外，更多的是因为有一条美丽鹅卵石铺就的龙形古街。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见，
0: 听
2: 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0: 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那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找工作的事儿。说有一位35岁的这么一位大姐呀，吐槽自己说可能这辈子呀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对自己也太没有信心了。啊，就是这个大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原来呀，她呢还是硕士毕业，今年35岁，已婚未育。目前是这么个情况，最近呢在找工作，但是找工作的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崎岖坎坷了。那我来感觉他这个学历的话，硕士毕业没啥问题呀，年龄35岁也不大呀，怎么就不好找活呢？他首先呢，先是面试了第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面试的岗位是董事长的助理。这个大姐说呀，说这家公司董事长助理的岗位要求是要有沟通协调组织能力比较强，擅长呢文案写作，可以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会开车等等啊。Hey girl,正常，你作为董事长的助理，你肯定你得会点技能，这文案写作呀，你开车是不是，你这是没有沟通能力的话，这活你真干不了。这姐们听完以后挺 happy 的，挺开心，因为这些要求对于她来说完全可以做到，没问题啊。而且呢，姐们打保票的说了，说我保证能够把这些事儿做得非常完美，绝对做得非常好啊。就在这个姐们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工作有着落的时候呢，结果遇到了一个转折呀。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这个女子介绍自己现在的年龄是35岁，已婚未育的情况的时候呢，面试官一听当场啪就拍了个红灯，直接给她 pass 了。也不管了，说你会开车，沟通能力强，写文案，各种的这个软件操作非常的熟悉啊，这个学历啥的是挺好的，但是你这个情况我们综合考虑了一下，不想要。我就不说是学历什么的了，就一听他35岁已婚未育，直接 pass， 直接放弃了。可以说非常之决绝，这让这个姐们呢就感到非常的苦恼，很无奈。就这样，第一家公司的面试顺利失败了。那继续呗，老话说得好，此处他不留爷，那自有留爷处，咱换下一家。第二家呢公司也是去面试了，第二家公司面试的是一个个人的租车公司的前台，要求是什么呢？在这个软件使用上啊，要有比较娴熟的能力。这个姐们呢，就沟通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当时呢就跟他说了，说我到我们这工作吧，其实工作内容呢比较简单，就是来接待客户，整理一下资料，一个月呢工资能3000来块钱吧。这姐们一听，这照比第一家去应聘的时候提那些条件，这第二家很简单的，觉得这个工作对他来说那是手拿把枪的呀，啊，轻而易举。看来这次面戏，不是这个有戏，面试是能过啊。结果呢，当他真正去这家公司面试的时候呢，工作内容顿时有所改变了。老板不仅希望他能够做前台，还希望他能够做直播，就是这个互联网直播，给介绍车呀，咱们今天又收了哪些车了，最近呢哪些车就准备往外卖，有低价，就反正就是给他加活了。老板希望他能够
把前台工作做好的同时呢，去做直播。直播累了没啥事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打扫打扫卫生啥的。打扫卫生完事以后，闲的没啥事，你喝点茶水，你再写点文案。这拍摄视频、剪辑视频，如此繁多的工作内容，还得前台，还得接待啥的，一个月3000块钱，我这老板这个小算盘打的叮当乱响啊！一个月3000块钱单休啊！不仅如此呢，这家公司也很嫌弃这个姐们儿，说你都结婚了，还没生孩子啊，就是万一说你哪天。你通知我你怀孕你上不了班你请假你说这活谁干呢对吧我作为这个租车公司的老板我还能亲自来当前台我来亲自接待吗这个说法吧让这姐们就挺不痛快很不开心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接着吐槽说呀说人家说呢能不能留她呢其实要留她也行但是吧在这上班社保肯定是交不了的什么意思呢说白了我白说了就这家公司想用3000块钱的工资让他干20000块钱的活你前台刚才咱也介绍又前台又是保洁的又得做直播又得写文案的整个公司全靠他一个人那哪怕说你待遇好点干得好的话你有点绩效给点奖金是不是待遇上来点你这社保还不给交一月固定死工资3000块钱完了还嫌弃人家结婚没生孩子万一哪天工作得撂挑子了这个姐们儿啊非常无奈的就吐槽啊说现在的就业市场对我们这些结婚还没生娃的女生难道说我们就没什么活路了吗尤其说我们这没有一些特长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女生就业就更难了而网友们在看到这个姐们的求职经历之后呢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一个网友呢就评论说了说已婚已育的不要啊结婚了没生孩儿也不要没结婚没生孩的更不要这不是那你打算你要招人你想找啥样的呀还有一条年纪35往上了不要嫌岁数大你咱也不知道这帮老板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你不是你们这老板是找员工是搁这挑对象呢搁这啊什么结婚了不要有娃儿的不要的再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哎老板招聘员工啊不是说担心你结婚没生娃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你未婚未育吧他担心你万一哪天结婚了生孩子了是不是包括你结婚还没生娃准备生娃就备孕那种的有孩子了你有一娃你再要二娃二胎的时候他就非常担心你能不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对不对老板说白了我们互相之间我们给老板打工咱干活老板给咱开支如果说你不能够为他提供价值不能够为他鞍前马后了你得回家伺候你得坐月子了他不得考虑考虑这活谁干吗还有一个网友说呀说我以为我44岁本科学历遇到这样的事情吧就已经够闹心的了你看这姐们非常年轻啊才35岁还是一个硕士的学历找工作也如此的艰难啊

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个1989这个网友说有大把的工作，那你们不去找累谁呀？比如说餐厅的服务员呢，扫地的保洁人员呢，不是这个工作岗位有是有，关键是人家硕士学历，是不是？人家那么好的学历，你那不干那活不是屈才了吗？

说安慰一下这姐们儿啊，找工作就不要着急，这家公司可能是说没有发现你的内在一些才华啥的，但是老板他也不识人，对不对？明明说咱有这学历有这个能力的，你看他非给你当个保洁。

由此可见啊，现在找工作确实是挺难的。那咱们现在已经有工作的朋友啊，一定要好好珍惜，对不对？这一对比之下，咱还是很幸福的。

好嘞，咱们再来看下一件事啊。说有一个男子到饭店去干饭去了啊。我们东北这面习惯把吃饭叫做干饭，干饭人吗？啊，大哥吃饭吧，这服务员刚把餐盘给端上来，这大哥呢就给他叫住了。结果呢，发现这个服务人员呢，他是一个聋哑人，没有办法正常的交流，可能就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纠纷啊。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处理的啊，后来是怎么办的。说有一个小饭馆呢，有一个男的进来吃饭了，点好菜，服务人员把菜就给端上来了，转身刚准备走，你不走干啥，咱来坐着一块吃点啊。人家把工作做完就完事儿，你点完菜我就把菜给你送到跟前，你就开炫就完事儿了。这时候这大哥呢嗷嗷一嗓子说，哎，别走了，你给我回来来。要不说有的人吧，就到外面吃点饭真是不够丢人现眼的，那大嗓门，公共场合你能不能小把音量关小点呢？嗷嗷一嗓子给人服务员喊回来说，哎，这什么菜呀，这叫什么名儿，来你给我报一下菜名，你给我介绍一下子。给人服务员干懵了，就这服务这么多顾客没见过这样式儿，咋喝酒了上厅带厅来的。人家服务员啊就冲顾客呢摆了摆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巴，那个意思吧是用手比划说耳朵听不见，嘴巴不能言，说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正常人咱就是用脚后跟的想也能想明白啊，这可能是听不着是啥的，语言有点障碍，那就拉倒了呗。你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咱到前台去找吧员，找老板，或换一个服务人员，你去提一下你的诉求呗。谁知道这个哥们呢，咱不知道他脑袋是缺根弦是咋的，人家服务员就比了比划这个耳朵和嘴，他急眼了。当时那嗓门更大了，就说，哎，我说你这服务员怎么回事啊，话都不会说吗，我让你报菜名你搁那比划啥呢，你搁那比划，你是不搁那骂我呢。大哥就急眼了，大哥就好急点眼，你说你们店长呢，把店长给我叫过来。旁边把那几桌人客人都，哎呦我这怎么的了，这么大动静，这闹挺啊。服务员啊也没犹豫，一看这大哥鸡头白脸的，自己也解决不了啊，赶紧就去找店长了。店长过来之后吧就问了，说先生您好，什么事儿啊。这大哥开口就挺冲的，还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店怎么干的，那服务员不会说话呀，啊，你让还让我点菜呢，你介绍一下菜都介绍不明白。但人店长吧贼有素质，态度还不错，人就说了，哎呀大哥你这逍遥虎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子，我们店这个服务员吧他是聋哑人，如果说你有什么要求，菜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帮你解决呀。按理说你刚才他搁这比划你看不明白，现在店长亲自出面跟你解释了，你应该听明白了吧。正常人是应该能听明白，但这个大哥呢有点与众不同了。是吧，人家也解释了，也没说不服务你，店长亲自来服务你了，你都没办会员是不是，你这也不用什么特权啥的，你也不是 VIP 金卡，人家店长亲自服务你，你还想咋的。结果呢大哥没完没了了，直接跟店长蹬鼻子上脸，提了一个臭不了脸的一个要求，说什么呢，说我跟你说啊，以后我再来你家吃饭，我再看到这个服务员搁这上班再搁这那个干活的话，我就不来了。就是很无语，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你俩是竞争对手吗？这是要么把服务员开除了，要不以后我就不来了，你搁这吓唬谁呢？店长听完呢也没跟他吵吵，就很平静地说了，说好的先生您稍等啊，然后呢把这服务员就女服务员就给带走了啊。
大哥寻思，哎，这差不多，这店长办事明白，这服务员能用吗？你赶紧得给他开除了。这大哥寻思呢，肯定的，店长啊，把那服务员给提溜到后面一顿臭骂啊，替我伸张正义去了。没过几分钟，店长咩咩回来了，手里面拿着一个账单，往桌上一放，说：“先生，您消费一共是53块钱，这单呢，我们给您退了啊。”大哥没太听明白，啥意思？怎么给我单退了呢？店长呢，接下来的话，干脆利落，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个钱呢，我就不收你了，给你退回去了。我们店呢，不太欢迎你这种人，因为你不尊重人，你更加不尊重聋哑人，不尊重残疾人，所以说我们店呢不欢迎你，请你离开，请你马上离开。哎呦，我这个店长太是那个了，必须给店长点个赞，太哇塞了。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网友说这大哥鸡头白脸的消费了53块钱，是不是？你还要求，你还提上要求了。你消费拢够花50来块钱，你要求开除人家服务员，那你要是消费个500来块钱，你能不能给店砸了？是吧？你就一个真正的，咱都不说有多少财富，有多少教养的人，就一个正常人的话，会为了几十块钱跟一个聋哑的这服务人员过不去吗？对不对？你看这个人，这人品真是不咋地。

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巧都有。那这个巧可真不是什么好巧。这是看不惯有些人，这兜里面有两个臭子儿的，到哪去了哈、啊？吵吵把火的，就得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他是贼有钱的大款那种感觉。你这种人，他不就是有点就是张扬，一点不懂得低调，其实纸老虎，内在素养啥的一点没有啊。你真正就是品德高尚有素质的人家，真正有财富的人，走到哪儿极其谦和，极其谦卑，甚至都让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就成功人士，你根本你看不出来，人是收敛锋芒。没有像这种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就是开枪必打，第一枪先瞄准的就是这种呆鸟。你是吧，你还你除了你装上大哥了，你大哥手底下小弟才是这种飞扬跋扈的，像那个头号打手似的，这种挨打就是他。是不是一般大人物到哪儿去你都不吱人都不吱声，是不是？人要是能吃人就给他对付一口，不能吃叭一下把钱一扔结账人就走了。你让他是得抓到个服务员，还括弧还是个聋哑人残疾人，他一点不爱护，跟人家搁这耍上威风了。你真像店长说那句话似的，带上你的这点饭残羹剩饭赶紧给我离开，给我出去。店长挺有素质了，如果是碰上我的话，我真想骂他了。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得不到这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盈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断水致受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9: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4:31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成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买车事件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哥们儿啊，带着他很漂亮的女朋友去看车去了。他这个车很不简单，是什么车呢？ Rolls Royce。 在这个车吧，普通人的话只能说想一想了，一般就是家用代步车不会考虑 Rolls Royce 的。第一是买不起，第二这车买回来以后加不起油啊。大家看看啊，买车能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这家劳斯莱斯的门店。这哥们儿呢本来是陪着女朋友来逛车行的，就想着以后啊，我好好努力，我得攒钱，我换车我必须我得换个好的 BBA， 我的不要，我直接一步到位干劳斯。啊，也是有点这实力啊，提前过来看一看有什么最新的款式没有，哪怕说暂时咱买不起了，我是过过眼瘾还不行吗？这其实吧，咱们到 4S 店就去溜溜达达的，我就看一看是不是，我今天我是一名无名小卒，但未必我这以后我不会名震天下呀。是不是？你这万一是你这买哪天你买个彩票，夸一下你中20块钱呢？二十块钱是有点少了啊。正常看车呀，很正常一件事，没想到啊，出现了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啊。那么这个事情离谱在哪儿呢？这哥们儿啊和他女朋友不在这个车店里面看车吗？临走的时候，门店没有任何人说车辆被划出划痕啊，一切都是安安稳稳的，结果转天就找上门来了。没等到这个哥们儿啊接到消息，反倒是他的女朋友先是收到了这位销售的私信，上来呢就是一顿夹枪带棒的侮辱，说这个男子呢，你说你们来看车就看车呗，我本来你俩这小情侣小年轻的挺有素质的，看就看呗，你说你不买就不买呗，怎么偷摸的还把我们车给划了呢？这手怎么那么尖呢？啊，说啥意思？说你们买不起，阴阳怪气的说人家啊买不起车丢脸，完还划我们的车没素质，上来就给你诬陷一下，还直接给这哥们儿扣了一个什么是赘婿的帽子，你了解人俩处对象怎么回事吗？你就给人给定性了。这还没完呢，没过几天这哥们儿本人呢还收到了一个快递，这个快递也是这个车行给他发过来的，打开一看整个人都气麻了，给他气抽抽了都。那么说这个快递里面装的是什么呢？盒子一打开里面有13只五颜六色的塑料乌龟，就是骂人呗，是缩头乌龟。把这个侮辱人的意图直接就摆到台面上了。这件事情啊对这个哥们儿的生活的影响那是远超于想象，本来人家处理好好的都打算谈婚论嫁了，现在你突然间就发出这么一档的事儿，就给我送乌龟，又侮辱我的。他这个女朋友呢也觉得这事儿咋太没有面子了，你这也是咱俩溜达一圈你这还没买，让人销售给说了，你跟他处对象是有点憋屈，要憋住了。那女生觉得挺丢脸的，直接就跟这个男生提出了，要不咱俩就分手吧。你说这好好的一段感情，不去看车啥事儿没有，看趟车回来以后凉凉了。
你这事儿你说这赖谁呢？你这换到谁的话都忍不了啊。这哥们就气不过呀，直接就上门讨要说法。可是他想来想去就想不明白，自己从来没有把女朋友的联系方式给这个门店，那么说这个倒霉销售他怎么知道我女朋友微信号的？他怎么加上的呢？他的第一反应说这个门店应该是泄露了他的个人信息。原本呢，这个男子只是想要那个口出恶言的倒霉销售站出来给道个歉就完事儿了，再赔偿一下自己的精神损失。谁知道这个门店的处理态度比这个销售还离奇，还不靠谱。怎么处理的呢？全程给你打上太极拳了，开始踢皮球了，甚至一度说，你说这个员工我们店里好像没有这号人，你是不是记错了哥们儿？能不能是对面那家的啊，就是管事儿的负责人吧，就想把这件事情直接给抹过去。更让这哥们儿没想到的是呢，他跟这家门店刚对峙完没两天，自己的手机呢就开始频繁接到陌生人的骚扰电话，哎，各个社交账号也是收到了一大堆骂人的私信，甚至还有人陆续给他寄一些乱七八糟的恶心人的东西，肯定又是什么小乌龟啥的。明白，就是有人故意就报复他呗。这件事情啊，在网上传开之后，不少网友替这个哥们儿打抱不平，当地的监管部门和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了。大家都想不明白，这不过就是一个卖豪华品牌汽车的这么一个销售人员，你是销售员，你不是老板，怎么能猖狂到这种地步？有没有王法？有没有天理了？其实咱们平时吧也是出门看车，你说这个 4S 店呀，包括那种大型的二手车市场，咱都去溜达过，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遇到三两个就比较势利眼的那样的倒霉销售。真挺势利的，他一看你穿的很普通，你穿那个衣服鞋啥的也不是个牌子，是不是一看你就是没有钱，你没夹个包，你手里面你没有什么折叠屏，没有画面。一看你也买不起，他也不是好声好样的给你介绍，一看你也不是诚心买，你光搭个你不买，他就给你甩脸的了。那咱碰到这种的，是不是倒霉销售？咱不搭理他，直接换一家呗。卖车的那么多，我非搁你家买，你家咋那么香呢？就这种比较势利的销售人员还是见过的，但是就因为这点小事儿啊，就毁人家感情，还公然的辱骂报复，这是确实是没怎么听说过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呀，能不能这哥们儿真的把人车给划伤了呢？才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但如果真的是他把车给划伤了，我觉得他当天他应该是走不出去这个门。咱就看一看这个销售人员的态度吧，没理还抢三分呢，是不得理不饶人。如果真的划伤了，当天我感觉这个男的他都真是走不出来屋了。你说咱们普通人啊，攒钱想买个好车，提前咱去看一看款式呀，不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又来了不一定说我非得买呀。

是到最后顶多就开除了呗，是不是？人家这边给出一个处理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人员啊，不在我们这儿就是个临时工，这以前的说法，已经开除了。我觉得开除他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是对他就是最轻的一个处罚。他做所作所为，是不是他得给人家赔礼道歉，甚至都会有一些赔偿。但是更大的影响是什么呢？让我们这些买车的客户心寒，是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消费了也好，没消费，我们可能当时没消费，我们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消费用户，让我们很心寒啊！买车了，你们就毕恭毕敬的，就说我们这就管我们叫宝宝。我们要是不花钱不消费的话，你拿我们当傻子。是吧？最关键的是把这个汽车品牌它都给影响了，本来人确实是豪华品牌的，大家的都梦中情驰啊，劳斯莱斯的，你这一整的话谁买呀？现在这买卖多不好做呀，到哪儿去买个车，咱就全款还是到哪儿去买个车的话，人的销售都老客气了，是不是？这贵式不说贵式服务吧，这全程讲的老细了，给你端的小咖啡，全程的人陪笑脸。

来说下一件事啊，也是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个话题啊。说有一个女子在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车，车价是13万，车呢贴了车膜。这个姐们付完钱以后呢，说把车膜就撕掉，但是商家不同意，说车子油漆都是修复好的，不会有问题，不建议你撕掉车膜。那你车都卖了，人家爱撕不撕的，你还拦的呀？说有个姐们儿吧，在杭州一家二手车行看中了一辆什么车呢？特斯拉的 Model 3。这个车卖多少钱呢？13万，哎，不太便宜啊。这个车原厂是什么颜色？是黑色的。但这个姐们儿买的时候吧，车上面给贴了一个浅紫色的车衣，看不到车辆原本的漆面了。车辆的检测报告显示，这个车是有事故的，它的左后方翼子板还有右侧上边梁是有后期的修复，就是前面和后面都是有轻微的碰撞。不过呢，车况检测是属于 S 级，几乎就是没有车损的一个级别，轻微的小刮蹭没啥大事啊。当时是付的全款，这姐们提个要求，说我车已经是我的了，我这个车衣我不喜欢这颜色，我就想把车衣撕了。可车行愣是不同意，说车你放心，它的原版原漆里面必是黑色，尤其是修复好的，不可能有问题，你不用撕，撕了都白瞎了。对于这个车行的信任呢，这个姐们也没多想，说也是哈，那撕了也就白瞎了，我先开了先对付对付倒是也行。开了一段时间呢，这姐们打算说我去换一个车衣呢，这个颜色有点看够了，就送去了贴膜店，结果发现这辆车的油漆呢是有问题的。贴膜人员把车膜撕掉之后呢，发现这个车子的后边、前边、下面，这前杠、后杠和它的裙底，就这个侧围，大大小小十多处的地方出现了黄色的底漆。那么说这个车的原色漆不是黑色的吗？那黄色漆是啥呀？咱不能说里面的腻子都露出来了吧？反正车漆不太对劲，给这姐们气坏了。她觉得说原来呢，这个我打算把这个车门留的是用来美观的，没想到车商那个二手贩子是用这个车门来掩盖漆面问题的。问了一下，如果说自己后续要做一个油漆的修复，问了一下多钱呢？2万多块钱。我觉得你这个价格有点偏高啊。之后吧，他就回去嘛，找车行来沟通，但是对方没有告诉他这个车损到底咋来的，觉得车行呢故意隐瞒了车况，应该给

自己一个说法。因为他在外地呢无法回到杭州，就把这个事情曝光给了媒体。车行的工作人员却解释说，这辆车他们收过来的时候呢，人家原车主就一手车那个车主呢，人就是贴好的车膜，改好色过来的，而且已经备案了。如果说撕掉车膜可能就过不了户，所以说我们并不是故意来阻止你当时检查车况的。至于说车膜下面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也没死，我们也不知道。收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了一看钣金件有没有更换件啥，没啥大问题我们才收的呀。说像这种呢贴了车衣的车子，我们都会告知客户，车子的漆面情况受限，没有办法来检测，客户也是知道的。但这个姐妹呢和车行的合同里面确实是有一个补充的约定，全车外观贴膜改色条件受限，没有办法检测车辆的漆面情况。当时是有这么一个约定的，但这个姐们却说，我买车的时候店家说车子是修复好了的，但没说漆面无法检测，她当时没说呀。现在什么情况呢？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站在这个姐们的立场来说，她花了13万块钱买一辆二手车，肯定是想买一个漆面好的性能比较好的车，是不是？虽然是二手了，13万这个价格也不低了，谁买一个这个还得回来还得坐边漆的车呀。

咱们来直接说啊，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啊？这个车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愿意出钱给这个姐们修复一下车漆，而且是按照4S店的标准来修啊。

觉得这个处理结果呢可以接受，这也是这个二手车行应该做的一件事儿。你卖二手车的，虽然说这个车贴的这个车衣，但你不能拿这个当一个挡驾牌。你这里面这个漆，你没法保证，没法保证你当场撕了呗。你说他这车拿外面。贴着车膜挺好，里面打开那就是抹的腻的，连那个底漆都没喷，这不纯骗人吗？

要不说现在呀，这二手车上有一些骗子呀，是真的挺多的。你看吧，他就全车贴膜，最便宜的，可能也就小几千块钱就给你贴下来了。他要是全车喷漆呢，他做一些好点的话，真的，可不得上万，他也分车，好的也得5000多呀。是不是5000多块钱？他是一合计，我2000-3000块钱，我来个全车贴膜，我来个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你这做买卖，尤其是你干这个二手车行，你主要靠的不就是一个口碑吗？我在你家买完车以后，如果身边有朋友问我说你这车搁哪买的，看起来还不错，我肯定会推荐你这家店。但你如果你坑我的话，我就曝光你。是吧？不都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吗？我天天我提了个老电话，我就上你家直播，我就说你黑店，是吧？你作为这二手车商，中间你赚一点差价，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你钱你挣了，你的良心你不能没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吃饭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带着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5: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2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2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8: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1: 我简直要崩溃了。
19: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9: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0: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1: 想不开呗。
2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1: 就是啊。
19: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4: 人人讲风度，社会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6: 那得多少钱呢？
2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8: 上文书说到了李逵被人家来的这人呐摔个大跟头，哎呦，这俩眼珠子就逛荡起来了，心里边也合计上了。就在这俩眼珠子要逛得掉的时候啊，他开口说话了：你是哪儿来的？要说李逵这个人呐，有的时候啊他有他的特长，他一看人家厉害啊，他真就服气了。就像那浪里白条张顺在水上就把他收拾了，他呀见了张顺总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他知道人家这位大汉确实有本事，他跟人家一过招，那真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那个人一看李逵也是个好汉，那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名谁呀？哪里的人士？李逵说：我说了你可别害怕，我是梁山泊的黑旋风李逵。你看这大汉一听李逵这名儿，你是不是说谎啊？李逵怎么就你这两下子让我连扔2个跟头？你不信呐，你看看我这俩大板斧 李逵就把两把大板斧瞪出来了。
0: 哦，要看你这俩大板斧，你还真是梁山的好汉。那么你既然是梁山的黑旋风李逵，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呀、啊？听说梁山的好汉都成群结队的出来呀、啊。
28: 我跟你说吧，你可别叫唬我啊。反正啊，我看你这人也够一条汉子。我是跟我家哥哥宋公明憋了一口气，我到灵州专门找那官军的主帅，一个什么水将军呐、啊，什么火将军，就是说姓单的还有个姓魏的。
0: 哎呀，当李逵说到这儿，
28: 你看那个大汉呐、啊，他好像知道这消息。黑旋风李逵呀、啊，我听说你们梁山已经发兵马去了，你说的是不是大刀关胜？还有后边的队伍是豹子头林冲，再加上青面兽杨志。
0: 对呀，这个汉子一听到这儿，
28: 知道李逵确实是梁山的好汉，来到李逵跟前是给李逵深施一礼。
0: 李逵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刚才两个人摔跤，他不是人家对手，
28: 人家给他行了大礼，这李逵赶忙还礼。哎呀呀，好汉呐、啊，用不着用不着。
0: 那你究竟是哪位呀？
28: 这个大汉说了，小人我是中山府的人呐。
0: 这中山府在哪儿啊？据说就是现在山西省的闻喜县。
28: 那么那年头就叫中山府。我家三代以相扑为生。相扑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摔跤的技术。
0: 哦，
28: 这李逵才知道，怪不得手脚这么利索呀，感情人家是三代相扑的高手啊。
0: 这种人平时从来不露真面目，跟谁也不结交，
28: 都管他叫没面目焦亭。
0: 这焦亭干什么来了呢？他听说在灌州这地面有一座山，这座山叫枯树山呢、啊。这山上有一个强盗，这个强盗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当地的老百姓就把他比作丧门神。这个丧门神姓鲍，叫鲍旭，他是专门打家劫舍，是杀人越货呀。这个没面目焦亭听说这个鲍旭啊很重义气，爱结交天下的好汉，虽说是个杀人强盗，但是江湖上的名望可不低。焦亭正好要到这孤树山去找这鲍旭啊入伙，他也想当强盗，结果呢碰见李逵了。这李逵一合计，哎呀，你有这么大的本事，你投他干什么呢？干脆呀，你跟我上水泊梁山得了，我跟我哥哥宋公明把你这情况一介绍啊，我们水泊梁山呐，真就需要这相扑大力士。你要是到我们那儿，我哥哥还能让你当一个小头领。 正好，
28: 咱们俩呀，先立了功，然后再回山上。
0: 焦亭一听，
28: 李大哥呀，你跟我去古树山，到了古树山，咱说服鲍旭，鲍旭这手下还有一些小喽啰兵，咱们一会儿杀到灵州。不管是姓单的也好，姓魏的也好，把这两个将领给他杀了，咱不就立功了吗？咱们立了功之后，咱一块儿回水泊梁山。
0: 焦挺这一说，嗯，行，咱干脆就找鲍旭，劝他入伙。两个人正说着话呀，这时候你看后边石谦就过来了。石谦，你看鬼头鬼脑的，一看这俩大汉在这比比划划的干嘛呀？
28: 我说李哥哥，
0: 哎呀，咱家宋公明宋大哥找你找的好苦啊，派了四路人马追赶你，结果你在这儿，哎呀，你赶快跟我回去吧。
28: 这李逵一看石谦，那也是水泊梁山的弟兄啊，赶快给焦挺就做了介绍。我呀，给你介绍介绍，你看这个小个子石谦 他就是我们水泊梁山呐、啊，那古上岛，这个古上岛你可别小看他呀。要是偷点什么东西，他是手到擒来。哎，不过你可别让他偷媳妇儿，偷媳妇儿他偷不来，因为他背不动。你看那小个子。石谦说：“得了，你可别跟我开玩笑了，赶快跟我回山吧，宋大哥等着你呢。”嗯，不行不行，我跟焦挺都商量好了，我们俩先去姑苏山，到那儿啊说服鲍旭，然后我们再下来。得了得了，你可别去呀，宋公明宋大哥在家里都急了，不知道你的死活呀，特意派我们来找你，你跟我回去不行吗？不行，你要是不跟我去，你就回山寨，跟我哥哥说一声，我呀不立功，我不回去。这石谦还想劝几句，一看李逵瞪俩大眼睛，得了，我可劝不回去，我自己回去吧。古上早石谦就回去了。石谦走了，这焦挺和李逵两个人直接到了灌州，就奔那姑树山去了。这姑树山，呵，这可是山景秀丽，易守难攻啊，这山势特别的险要。这李逵和焦挺两人来到山上，就拜见了这丧门神鲍旭。鲍旭一听说来了两位好汉要投奔这儿，当时是亲自下了山迎接呀。这好汉惜好汉，英雄爱英雄，他们几个一见面，鲍旭一瞧，呵，这黑旋风李逵可了不得，身高在9尺左右，是胸宽背厚，膀大腰圆，那面皮是黑中透亮，一双大环眼叽里咕噜直转悠啊，那黑眼珠特别的大，白眼珠啊又特别的小，那黑眼珠把那白眼珠都差点没挤没了，这可真是一位好汉。再看这焦挺，身材比李逵还高，要说没有仪仗也差不多少，那也是皮糙肉厚，通关的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呐、啊，胸前的胡须扎里扎沙，就像钢丝儿似的那么硬。哎呀，这两位好汉，要说一个娘生的可差不多。李逵这两把大板斧别在腰里边，上前赶忙施了一个礼。鲍旭赶紧还礼呀、啊。他们俩一见这鲍旭，也是身高8尺开外，是相貌堂堂，那可真是一条好汉呢。见面之后，这李逵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跟这丧门神鲍旭说。鲍旭这回听明白了啊，原来是焦挺要投靠我这儿来，结果碰到了水泊梁山这位好汉。那么李逵立功心切，背着宋公明要打着水将军和什么火将军，现在投奔到我这儿来，就想让我也加入水泊梁山，到了灵州打他个突然袭击，然后立了功之后，我们就可以归水泊梁山了，这也是我的见面礼。好吧，咱们赶紧该吃吃该喝喝，

0: 可也喝足了，点齐了喽啰兵，就奔灵州城的北门围过去了。那么再说，这灵州的人也做好准备了，因为他们已经听说了关胜和宣赞领着5000人马已经接近了灵州，所以这探马已经报给灵州的太守了。灵州太守赶快跟这兵马团练使单廷圭和魏国定商量一番，怎么办呢？咱得迎敌呀。这单廷圭和魏国定那也是有一番超人的武艺呀，他们也知道这浦东的大刀关胜领着人马前来侵犯这本州。哼，单廷圭魏定国当时啊气得大怒，既然你来了，正好我们要讨伐水泊梁山，那么领着兵马就出城迎战这大刀关胜。你看看这边啊，也就是官军一个比一个威武啊，虎皮克虎皮背肩，大红灯中间是虎皮腰靴，眉毛立着，眼睛弩子，太阴穴撑着，腮帮子鼓鼓着，这些士兵手里边都提着短把的钢刀，左手提着老虎头的藤牌呀。这功夫你看关胜这边啊，这也是一字排开，两伙人马眼看就要有一场厮杀。关胜啊上前首先施了一个礼，在马上对着二位将军就唠起来了。二位将军是别来无恙呀，单将军魏将军，你们可要识时务啊，现在朝廷是奸贼挡道，这些贪官无恶不作，咱们是有家不能奔，有果不能报啊，咱们应该保着朝廷斩杀这些贪官污吏，为民除害，报效国家。单廷圭和魏定国是大笑，哈哈哈哈，你个关胜啊，有辱你祖先的名声啊，你这个关胜是反叛朝廷，上负朝廷之恩，下辱祖宗的名声，不知死活的鬼，今天你还领军来到我们灵州，你有什么脸见我们这些官军呢？啊！关胜一听也没生气也没发火，二位将军，你们的观点不对呀，现在皇上已经被这些奸贼愚弄得不知是非了，他们是非亲不用，非仇不谈，可是我们梁山的兄长宋公明那是仁德施恩，替天行道，今天我家首领特意让我来招请二位将军，如果二位将军识时务的话，就跟我同归山寨。这两位大将军一听当时是大怒啊，是一颗铁不良哗骑在马就杀上来了，一个就像北方的一朵乌云，那个就像南方的一团烈火，冲到阵前。这大刀关胜啊赶忙是举起这口青龙偃月刀迎战两位将军。那么再说宣赞和郝思文也都冲杀上来了，那刀对刀，枪对枪，万道寒光啊，这一通杀呀。再说关胜一看这神火将军是越斗越勇啊，那么圣水将军是面无半点的惧色，正斗之间这两个将军拨马就走，郝思文和宣战赶快就追，可是这时候你看魏定国转到左边，那么单廷圭转到右边，随后是宣战赶着魏定国，郝思文追赶着单廷圭。就在这宣战追赶之间，就看有500多步军呐、哎呦，都是红旗红甲，一下子就围过来了，挠弓套索，哗啦一下子就飞过来了。 可以说连人带马都被活捉了。再说郝思文追赶着单廷圭到右边，也看来了500步军，这些步军一齐上去用挠钩套索把郝思文也给活抓过去了。可怜二位将军呐，本来是想把这两个官军给杀败，没成想让人抓走了，直接就押入了灵州的大牢。哎呦，关胜气的那脸都变色了，可是人家退回去了。他是眼巴巴的看着单廷圭和魏定国拍马走了。关胜这功夫不知所措呢，就见前面又冲出两位将军。关胜一看，谁呀？哎，接应的部队豹子头林冲还有杨志从两边杀上来了。这一杀上来啊，灵州的兵马可就大败了。关胜也怕中了埋伏，赶快鸣锣收兵。那么这时候两伙人马汇合到一起，合兵一处，紧接着孙立和黄信也都上来了。大伙见了面之后，就在灵州城市安营扎下了大寨。那么再说这水火将军把郝思文和宣赞抓走了之后，张太守可乐坏了。这张太守赶紧摆酒款待，另外派人做了几辆木龙囚车，带领着300步军是连夜把水泊梁山的两位头领是押往东京，那就是要请功受赏了。再说这300精兵啊，用木龙囚车拉着两位好汉走的是北门，可不能走南门。走南门万一再让水泊梁山这大刀关胜给劫回去，不就劳而无功了吗？他们以为啊，这北门最安全，出了北门就奔东京汴梁城。结果啊，该着赶巧了。咱前文书不已经介绍了吗？这水泊梁山那好汉也就黑旋风李逵，他已经说服了这丧门神鲍旭还有这没面目焦挺，他们领着几百喽啰兵啊奔北门这来了。结果啊，该着就碰见了这300精兵押解着梁山的两位好汉从北门出来。那么郝思文和宣赞李逵认识啊，别看黑灯瞎火的，但是这些官军呐、啊打着灯笼火把。李逵一看啊，这二位都是我们梁山的弟兄，都是大刀关胜手下的两位副将，怎么被抓起来了？他跟着这鲍旭还有焦挺这一时眼色、啊、给我杀呀。哇，这500多喽啰兵啊就杀上来了。这官军根本就没防备，他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一块有一伙梁山的人马，一下子就被打个措手不及。那李逵那两把大板斧再加上这鲍旭那都杀人如麻的人呐，再加上焦挺，嘿呦，这几位领着喽啰兵噼子啪子叽子咔嚓哭痛，这人脑袋呀让他们血的呀可地都是啊。这些官军得了，傻丫子就跑了，跑慢的这小命就交在这儿了。这官军一跑，剩两个木龙囚车，得了，别追了。这李逵上去嘁哩咔嚓这几斧子就把这两个木龙囚车都给劈开了。这宣赞和郝思文做梦也没想到李逵在这出现了。哎呀，跟李逵这个近乎劲儿就甭提了。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咱们呢赶快好好庆贺庆贺吧。当时啊就在那北门安营扎寨庆贺一番。他们在这安营扎寨了，扎散的这些喽啰兵啊回去说是水泊梁山的人已经 把这两员大将劫走了，把北门堵上了。看来呀，咱们灵州是危在旦夕呀。什么什么？半路让水泊梁山的人把囚车给砸开了，把人也杀了那么多。呵，这单廷圭和魏廷国听完了是大怒啊。那么到了第二天，关胜是又来讨敌叫阵。这回单廷圭开开城门，放下道桥，领着1000人马是出城迎战这大刀关胜。这时候门其中又飞出500黑旗黑甲军来到阵前，大伙一瞧是圣水将军。哎呦，但见这位圣水将军那可真是一表的人才，你看是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大耳垂纶，顶盔冠甲，罩罗袍啊，骑上那匹雪白的战马。这单廷圭手指着关胜，哼，快来送死。关胜一听，得了，我既然劝说不了你们呐，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这青龙偃月刀的厉害，拍马就过来了。这两个人斗了不到20回合，关胜一下子就把马勒住了，扭头就走，败了。这单廷圭一看，你要跑。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
8: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4: 《警示通言之当养育之情化为冰水》。恩爱夫妻收养女儿解寂寞，可谁知养母辞世，养父养女生隔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对养父女产生了杀人的仇恨呢？恩将仇报，杀养父误杀无辜，事情又怎么发展到如此的地步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当养育之情化为冰水》。
15: 李红今年21岁，他的养父啊叫李强，49岁，高中文化，曾当过厂长，开过酒店，做过买卖，现在呢在一家公司打工。1980年的时候啊，李强呢与相貌俊俏、为人和蔼的县医院的护士徐小丽结婚，可是婚后7-8年啊，两个人始终没有孩子，于是呢他们决定领养一个。几个月后呢，他们就到福利院领养了一个1岁半的女婴，取名为李红。这婚后啊，一直无儿无女的夫妻俩呢，对这个孩子甚是关爱。在李红自己的记忆里啊，养母徐小丽是世上最好的母亲，因为她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了李红的身上。
14: 但在女儿眼中，李强却是位脾气暴躁、非常严厉的父亲，对女儿很少耐心细致的教育，父女俩也很少沟通。其实李强也同所有父亲一样，渴望把女儿培养成才，也是扮演了所有严父一样的角色。像所有的父亲一样，他们的爱是隐藏在严厉后面的。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李红是个很贪玩的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课后又不好好完成作业，学习成绩始终不好。每当父母问起考试成绩时，他都以各种借口搪塞过去。
15: 一次呢，李强问女儿的成绩，李红说呢自己都打了这个90多分啊，李强呢觉得很欣慰。但是李强却在第二天接到老师的电话，说李红的成绩很不理想，有几门学科呢都没有及格，希望作为家长呢可以多多的辅导孩子。李强接到电话后整个人都气炸了，发现了女儿说谎后，等女儿回家，他不容分说劈头盖脸就打女儿，还让女儿呢在墙角跪着。这徐小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边呢忙把女儿拉过来，一边呢是拉着丈夫。
14: 李强见徐小丽阻拦，便气急败坏地说，我一管孩子你就拉，看看把孩子惯成什么样了，都学会撒谎了。这种严厉的管教不但没有丝毫奏效，反而使李红产生一种叛逆心理， 她不但更不好好学习，而且初二时还处了个男朋友。李强了解情况后，自然又是将女儿狠狠地揍了一顿。徐小丽仍然全力地护着女儿，结果夫妻俩又大吵一架。李红也正是在母慈父严的畸形教育下，性格越来越叛逆。母慈父严似乎和任何一个家庭一样，但女儿能理解父亲隐藏的爱吗？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从此改变了一个算是幸福的家庭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当养育之情化为冰水》。
15: 2000年的夏天啊，李红呢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不好，没能考上高中。为了使孩子有个好点的前途，徐小丽呢跟丈夫商量，花了3万多元，供女儿自费上了市里的一家卫校。到了卫校后呢，李红是更无拘无束了，不仅不学习，还经常逃课上网聊天，谈情说爱。一次呢，临近期末考试，学校到处找也没有找到李红，无奈之下呢，只好给他的家里打了电话。徐小丽接到学校的电话后急得够呛啊，马上就通知了李强。李强更是气得不得了，马上出去到处寻找李红，最后是在一家网吧内找到了他。
14: 渐渐的，徐小丽患上了更年期抑郁症，因为夜不能寐，她日渐消瘦。2003年3月的一天，徐小丽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想想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的女儿，到头来竟这么不争气，使自己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柱。再加上

0: 两年来病魔的煎熬，她感到自己生不如死。想到这儿，她提笔给丈夫写下了遗书，叮嘱丈夫要把女儿抚养大，想方设法为女儿找份工作，并尽量把女儿的身世隐瞒下去。然后她吞下安眠药，安静地走了。
1: 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后，李红急忙地赶回了家，傻呆呆地望着母亲的遗体。此时此刻，母亲的音容笑貌一幕幕地展现在他的眼前。母亲曾经是他的人生榜样，是他的知心朋友，可是他让母亲省过心吗？他很懊悔，他觉得愧对母亲的太多了。徐小丽的突然去世对李强来说也是个莫大的打击，他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女儿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对女儿他也更加冷漠。李红感觉到了父亲的变化，想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女俩相依为命，就尽量呢做一些父亲喜欢的事情来缓和父女的关系。
0: 李红要毕业了，李强突然把李红安排到昌图县医院实习，并准备找找关系把女儿分配到医院去上班。毕竟是自己养育大的女儿，盼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李强也有。然而他的美好愿望不久就破灭了，为了女儿生活方便，他把女儿临时安排在妻子的弟弟家住。可没待多久，李红就与舅妈发生了两次误会。一次，李红的表弟不知在哪儿弄丢了10元钱，舅妈怀疑李红偷的钱，就问李红是不是他拿了。幸好当天晚上真相大白，李红的表弟找到了那10元钱。母亲的突然辞世改变了这个家庭，同时也改变了不懂事的女儿。这样的改变会缓和尴尬的父女关系吗？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李红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当养育之情化为冰水》。
1: 没过几天呢，舅妈家又丢了20元钱。舅妈呢，再次问李红是不是拿了20元钱。李红呢，实在受不了这种委屈，便从舅妈家搬了出来。李强知道后呢，没有了解，就武断地认为是女儿的错。因为在他的思想里啊，女儿自始至终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让他操尽了心，给他丢尽了脸。他怒气冲冲地来到医院，正赶上李红呢与一个护士值夜班。他劈头盖脸地对那个护士说：你还敢放心让他自己在这屋吗？护士就莫名其妙地问李强：怎么了？李强轻蔑地说：注意点吧，有啥贵重的东西啊得看好。
0: 当时李红的脸像被人猛扇了两个耳光，火辣辣的。他真想不通，为什么父亲没经过调查就诬陷自己的女儿，让女儿以后还怎么待在医院呢？他几次想质问质问父亲，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认为父亲本来就不相信自己，跟他解释也没有用。实习结束后，李红回到学校，心情始终不好，不久就病了。一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想想疼爱自己的母亲没了，父亲对自己又很冷淡，经常说自己是累赘，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多余的，便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1: 当天晚上呢，李红在寝室趁着同学不注意呢，便将一大把安眠药吞了下去，然后呢昏昏沉沉的睡去。过了一会儿，药性发作了，把他折腾的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寝室的同学们发现了他的异常，便去看他，发现呢他吃药自杀时都吓得够呛。他们一面呢把他送进了医院，一面呢通知了他的父亲李强。李强和妻子的弟弟连夜赶到了医院，经过紧急抢救，李红呢终于脱离了危险。看到了焦急的父亲，李红心中呢感到久违的温暖，感到父亲呢还是有点爱他的。想到这里，李红流下了眼泪。
0: 2003年7月，李红毕业待在家里，无意间听说自己是李强抱养的，他不敢直接去问父亲，便私下偷偷打听。李强明明知道李

0: 不休，谁也不肯罢休。他们呢，把陈年老账全都抖了出来。李强此时气得直哆嗦呀，冲口就说出：“你也不用到处打听了，今天我就实话告诉你，你不是我亲生的，你就是我抱养的，我的亲生女儿是不会像你这样。”李红听了这个话呆住了，虽然曾经听别人说起过，自己也怀疑过，可如今从父亲嘴里说出来，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过了一会儿，李红对父亲说：“原来自己真是被抱养的，怪不得你对我不好。”从此啊，父女俩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
1: 2003年底，李红经人介绍结识了刚从部队复员的张明。张明21岁，1米75的个头，长得英俊潇洒，两人一见钟情，很快进入热恋阶段。李红住到了张明家里，张明的父母很喜欢李红，经常劝说他和爸爸和解。在张明父母的劝说下，李红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祭祀母亲去世1周年那天，李红主动向父亲承认错误，说：“爸爸，我还小，不明白事理，您消消气吧，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0: 李强的心啊，一下就软了。想想毕竟自己养育他这么多年，也有了深厚的父女感情，便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要这么说呢，我也就不计较了，你回来吧，我给你租个房子，再给你点生活费。”第二天啊，李强呢给养女租了个房，每月呢又给她150元的生活费。可没过多久，李红呢便搬到对象家去住了。李强呢每月给养女200元钱，并且呢催促张明家定亲。后来呢，李强听说女儿要做服装生意，二话没说呢又资助女儿1700元钱。没想到几天后呢，听说女儿在市场上上货的时候啊，不慎将3000元钱弄丢了，这做买卖的事儿也就告吹了。李强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啊很不是滋味。
1: 2004年10月，张明的表哥来串门，由于张明家没地方住，张明的母亲便让李红回家住。李红于是给父亲打电话，要回家住2天。没想到父亲却一改常态：“你爱上哪儿住就上哪儿住，别来找我。”李红非常纳闷，刚想问问父亲怎么了，父亲却挂断了电话。原来这期间，李强听到了很多风言风语，有人传话说养女背后将他非常抠，还有人说养女很不正经，没处2天就跟人上床，而且还赖在人家不走。李强非常要面子，听了这些传言后气愤异常，对养女彻底失望了，当然不同意她回家。女儿对父亲的误会，父亲对女儿的冷淡，这样的父女关系会持续到什么时候爆发呢？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惊人的事情呢？导致了李红恩将仇报，产生杀父之心呢？然而杀父的时候又出现了怎样的偶然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当养育之情化为冰水》。
0: 11月7日，李红呢见天气冷了，便再次给养父打电话呢，要回家取衣服。这回啊，李强同意了。晚上8点多钟呢，李红、张明和其表弟3人呢一起来到了李强家。当时啊，李强喝了点酒，见来了3个人呢，下意识的到厨房呢取了把菜刀，哎，比比划划的跟李红啊一遍遍的说着：“把你的东西全都收拾走，一件也别剩。”说着呢，李强上去就照着女儿小肚子踹了一脚，将其呢踹倒。李红呢哭着问父亲：“他到底哪里做错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为什么要打他？”越说呢，李红越生气，他哭着说：“养女就不是女儿吗？如果不喜欢，当初为什么还要抱养自己？”
1: 李强听了李红的话，很生气地说：“如果知道李红是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养他。”说着借着酒劲儿，他拿刀上来，居然要砍李红。张明急忙劝开，刀架在李红头上，血立即流出来。李强打开门说：“你啥也别收拾了，现在就给我滚。”张明怕出事， 立即拉着李红跑。

0: 逃出家门。在路上，李红对养父所有的仇恨一起迸发出来，他咬紧牙关，狠狠地对张敏说，他很生气，父亲怎么能这样对自己呢？他真想让父亲去死。张敏当时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说，那就找两个人收拾收拾他。李红同意了。
1: 11月13日19点，张明呢叫上表弟及其朋友肖慧啊，来到了李强家的楼下。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名男子啊走进了楼里。张明呢从后面看很像李强，也就没有上前呢去看清楚，便小声的对表弟说啊，就是他。张明的表弟和肖慧呢抽出刀，快速的尾随过去，照着那人后背就扎去。那个人呢挣扎了几下，便倒在了血泊中。张明呢随后赶到，看看倒在血泊中的人，顿时惊呆了，忙喊快跑，杀错人了。三个人顷刻间消失在了夜色中。
0: 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赶到现场。经查，男子姓汪，是刚刚上任的公路管理段段长，早已气绝身亡。三天后，肖辉在父母陪同下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供述了杀害汪某的事实。11月18号，张明的表弟和外逃的张明、李红先后落网。2005年3月17号，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明死刑，李红有期徒刑15年，其他两人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张明提出上诉。2005年9月20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30号，张明被执行死刑。
1: 一段以人间真爱开始的故事，却以恩断义绝的悲剧收场，人们不禁为之感叹。都说子不教，父之过。如果李强能够注重教育方法，经常与养女沟通，及时的消除误会，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不管是血浓于水，还是养子情深，不管是名义上还是道德上，他们都是父女。父女之间没有仇恨，只有缺少沟通产生的误会。虽然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严厉的角色，但严厉的同时，也要让孩子们感觉到父亲的爱，多和孩子沟通，这样才能减少误会，一家人才会快乐幸福。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

0: 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

0: 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个视频，视频当中有人呢把紫菜泡水之后，声称其撕不烂、嚼不碎，有腥臭味，并由此断定紫菜是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成的，劝诫大家呢不要再吃。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紫菜泡水之后有韧性，是因为其自身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所致。它的韧性与紫菜的品种、采收茬次和泡发方式等密切相关。从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伪造紫菜都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多家权威机构已经通过实验和抽检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地流传紫菜是用塑料袋做成的惊悚的消息，说呀，干紫菜泡水之后呈现薄而韧的片状，有人呢觉得手感像塑料膜，于是推测这是黑心商家用废旧塑料加工的假紫菜。这一个说法啊，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至呢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紫菜真的会是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首先跟大家说的是，紫菜看起来像塑料，但真的不是用塑料做的。为什么？来自紫菜本身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谣言信以为真，主要是因为泡开后的部分紫菜确实展现出了与我们日常认知不符的韧性。其实这种像塑料的错觉是由紫菜自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品种与成分的特性让紫菜天生有点韧劲儿。紫菜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叫做琼胶，是一种具有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这些多糖的成分，使紫菜在吸收膨胀之后，呈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市面上常见的紫菜主要包括弹紫菜和条纹紫菜两个品种。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菜多糖含量、细胞壁结构和纤维素比例差异较大，这些呢会影响紫口感和韧性。另外啊，紫菜在采收的时候也分茬次，就像韭菜分为头茬和二茬，紫菜在生产期之内也可以被多次采收。第一次采购的紫菜被称为叫做头水紫菜，藻体最细腻，口感最佳。之后随着采收的次数递增，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琼胶等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弹紫菜藻体变厚，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也逐步的增大，从而使得弹紫菜的口感品质变差。那些在视频当中显得特别有韧性的紫菜，很可能呢就是采收茬次靠后的紫菜。虽然这些实用性差一点，但是仍然是真正的紫菜，绝对不是咱们谣言所说的塑料。如果您泡发的方式不对呢，用冷水泡发，这个紫菜更显韧劲儿。泡发紫菜的水温也会影响它的口感。现有研究显示，较高温度有助于多糖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容易软化紫菜，口感呢也会更好。谣言流传最广的，我记得是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曾经对市场上随机购买的45个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的鉴别，
通过氨基酸分析、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结果清晰地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袋断面致密，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样品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 99% 以上，纯紫菜的合格率达 100%。 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为微生物或者氧化纸超标，从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咱们再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下，用塑料袋造假紫菜，那可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我国紫菜的养殖规模化程度特别的高，紫菜本身价格就很亲民，而将废旧的塑料袋回收、清洗、粉碎，再加工成能模仿紫菜形态和颜色的薄片，它的工艺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直接生产紫菜。更何况啊，紫塑料呢有刺鼻的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入口口感与紫菜有天壤之别，很容易被消费者识别。重要的是，塑料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违法成本很巨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微薄的利润冒此风险，任何一个理性的商家呀也都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高成本、高风险的造假行为。那咱们到底如何选购成品的包装紫菜呢？第一点，要看标准和等级。正规厂家和生产的紫菜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的标号和质量等级，比如干紫菜的国家标准为 GB T2-3597。 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一级，通常呢它的品质是越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色泽。优质的紫菜呢，一般呈现褐色或者是紫褐色，表面有天然的光泽，如果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已经变质。那么咱们如何挑选散装的紫菜呢？如果是散装的紫菜，没有标准和等级可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干紫菜国家标准中的一级品质参考要求。要看外观哦，好的紫菜是叶片很薄，大小厚薄很均匀，没有泥沙等杂质，没有缺损、裂缝、空洞等，头水紫菜的叶片尤为细嫩。第二，我们要闻气味。优质的紫菜带有一股天然的海鲜的清香味，如果呢有霉味啊、腥臭味或者其他的异味，则不宜购买。第三，我们要评一下手感。干紫菜应该是干燥蓬松且有弹性的，用手一捏很容易碎，如果感觉到这个紫菜很潮湿、很发黏，说明啊这个紫菜呢已经受潮了。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成的，纯属是谣言。紫菜的塑料感来自其天然多糖和加工工艺，而咱们国家近十年抽检没有一例假紫菜的案例，更从科学和监管角度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作为一种高蛋白、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的海藻，紫菜不仅安全可食，还能为日常饮食提供多种的营养。大家千万不要谈紫色变，要理性的选购，科学食用，安心享受大海的馈赠。另外呢，咱也要说一说紫菜之外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谣言很缺乏科学依据与权威的检测，利用视觉相似性来误导公众，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快速的传播，发动一些煽动性内容，引发公众恐慌。此外，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心理，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来博眼球。
因此，分辨此类谣言，咱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查证信息来源，正规信息多来自权威的媒体、政府机构等。如果来源不明且没有资质认证，可信度比较低。其次，关注官方的回应，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监管机构会及时的澄清谣言，发布科学检测结果。最后，运用科学知识判断，了解食品基本成分和特性。如果知道紫菜成分，就不会轻信谣言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考考得如何？哪所学校报考有把握？哪一些学科前景比较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呢，我们发现每年的七月左右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的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可谓是五花八门。近日，人民日报锐评高考志愿填报启容速成规划师收割焦虑。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一些厨具呀、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于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元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也是套路满满，比如告诉你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能让你浪费等等，让您啊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呢，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大行其道。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火热源于真实的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达1290万，大多数的考生家庭啊，对于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很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的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的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呢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家长的焦虑咱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谋利的工具。近几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的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啊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啊，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出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也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的工具，让信息更容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律呢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地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定了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地进入市场，更好地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天真无真实真才实学的假的行家，也将呢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的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也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
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一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山海。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

0: 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0: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您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2: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2: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2: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5: 在这里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6: 南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7: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8: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7: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9: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0: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1: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2: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现在开庭。
3: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2: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3: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0: 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2: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4: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3: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5: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6: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7: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8: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7: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9: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2: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0: 对外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研的一个生活场所。
11: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 游客告诉记者。

0: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4: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5: 高分
6: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5: 今非昔比啊。
7: 礼物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8: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7: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9: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7: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0: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3: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2: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3: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4: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5: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6: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6: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十五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6: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2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

0: 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14，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我这么挨着一个人，但是在马一桥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5: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4: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6: 其实这个书是5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8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4: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6: 哦，
4: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6: 嗯，
4: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7月初，
6: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4: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10年20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6: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4: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5-6点钟和晚上5-6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了，两年了。
6: 嗯，
4: 这当地政府建立一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吧，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6: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4: 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来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儿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6: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4: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当然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6: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它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4: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在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6: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4: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 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满聚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6: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丛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4: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也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6: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找老师要求的，
4: 对对，
6: 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4: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6: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4: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6: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4: 其实还好。
6: 哦，
4: 我家是滨州，是
6: 山东滨州，
4: 对，圣留田的子弟，圣留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6: 哦，
4: 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6: 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4: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呐、之类的。不过我想能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的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去听音乐会，可能有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一些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让我都干过这些。
6: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他，
4: 对对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的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6: 反光马甲。
4: 啊，对，有那种，有那种。
6: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啊、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4: 那其实就是药厂，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6: 你是干做什么呀？
4: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6: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4: 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这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
6: 吸在这工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嗯，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4: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6: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4: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两三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6: 是
4: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6: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4: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甚至我就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个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6: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4: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呢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6: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4: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驹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6: 赞美，赞美勤快，
4: 行，或者是咱们赞成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 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这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6: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4: 绿化吧，
6: 对，绿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这句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你就是听到这个话，就是
4: 你会很少在马俊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6: 那我更不能叫人家大姐。
4: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他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就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最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她说打工自己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她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他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样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是一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他说了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6: 但是他却在马驹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他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
4: 是的，
6: 因为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4: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儿，但实际上那个卷儿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的土，自己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你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上去干活的人。
6: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4: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说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 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6: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

0: 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1: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的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个应该是2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标
0: 稻草
1: 志着
0: 人
1: 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呀？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0: 做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它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1: 是的，是的。
0: 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1: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其
0: 这个
1: 次
0: 也
1: 呢，
0: 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1: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就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不认识也可以聊，偶尔插两句嘴也没有人会管你。而且吧，在马驹桥街头，大家是三五成群的，一个一个的聊，可以随时混到一群人里边插两句嘴，然后再混进另外一个人群里听一听他说的话。这种感觉是不断的游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可以做很多很多交流。当然，这种方式的限制就是你可能很难挖掘很深的东西，就你不可能在街头聊天的时候突然插进去问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一些很深邃的问题，但是至少你会听到很多内核相一致的东西，这是这本书写作的时候一种方式。
0: 而且我记得你多次说啊，就是说你跟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你觉得是某一些瞬间，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人与人之间去画这样的界限，去分出这些东西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谁和谁有太大的差异性。但是另一方面呢，在马驹桥确实能会有不断的东西能够印证这种差异性的不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工作的不一样，穿着是否体面，衣食住行等等的有些区别，包括说他们的学历、说话风格。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真的是很类似的。就比如说，大家对于工作态度，大家对于未来的希望，大家对于彼此的关心。就包括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过去，99%的人都会劝你说，年轻人别来这里不是适合年轻人过的地方，在这里打工就把人打懒了，等等等等。那么他们这种基本的同情，或对工作基本的态度等等，这些东西和我们真的有很大差别吗？我想未必吧。
0: 我记得你特别明确地说，你说你的书重点关注的就是以短期工或者日结工为主要方式的打工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迷茫的打工者。
1: 我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是占大多数的一群人。我其实我最开始也会想，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彻底失望、彻底放弃，所以说选择用这种干一天玩三天的低生活成本的状态来满足自由呢？后来发现不是，大多数人与其说是彻底躺平，不如说是在徘徊。但另一方面，在我们无论是官方的分析也罢，无论是学术界的分析也罢，包括我们平常口头语会都会说，他们其实不算稳啊。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的长期工作，更像是一个过渡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打工者们他们追求的稳定，恰恰是这种被其他人认为是过度的劳动。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们会把这种过度当成是一种真正有自由的状态，真正有尊严的状态。
0: 因为我们在讲到马驹桥的这些做零工的朋友，咱们不说只是马驹桥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容易生出一种关切，哎呀，这些人不容易，他怎么才能有个更稳定的工作呀，交上社保呀，离开这个地方呀？我觉得瑞安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带我们看到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过这样的生活，它也是生活的一种自然的形态，它也是应该存在的，可以很快乐的，在我们的法治范围之内的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打工者们他们面临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可能当下是我不满意的，毕竟我们的发展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的打工者们还年轻，他们有资源有精力去在这么一个一个换工作，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吧，这是年轻的劳动力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0: 哎，瑞安，这个夏天的时候暑期档有一部电影叫《奥德赛》上映，他是讲这个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
1: 哦，我知道，知道，
0: 对，历经苦难重返家园的这个故事嘛。我记得你这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生活的奥德赛》，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或者什么样的东西，让你把奥德赛这样的故事写在马驹桥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他们也经历某种寻找或者某种回归吗？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这么一个解释。首先，其实就是我没有赶这个时髦。因为奥德赛就是我最开始写这个框架写这个标题的时候，那都是两三年以前，奥德赛这个词根本就不成为一个网络名词，这个电影也没有上映。就对于我来说呢，奥德赛其实意味着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重重风险，重重苦难，就是奥德修斯要返回家乡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这里说的奥德赛和其他人说的奥德赛，或者说无论是电影上的还是说很多网络名词中的奥德赛还不太一样。不过呢，这些马驹桥打工者他们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呢可能也是目标相对不那么明确的，或者说他们明确的目标是什么，是自己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东西本身是不确定的。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解答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他们去打工，他们打工的时候会想找一份好工作，他们怎么找到好工作呢？就去找中介，可能会发现中介承诺的呢，中介对他们的承诺，无论是工资的承诺，工作条件的承诺，和现实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些人呢会去想要找到一份更自由更美好的工作，我知道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我该如何获得更好的生活，那我只能不断的追求，想办法去贴近这种美好的生活。就像奥德修斯，其实奥德修斯这个典故我觉得很有意思，点在哪里，就是他其实本来是离家很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磋磨，他离家又很远，就导致他最后这么受饱受风浪。其实跟很多打工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强行给打工者们安排一个稳定的结局，安排一个社会规训他们应该做的样子，那他们的答案好像也很简单，他们的人生这么被固定了。可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因此我们不能够接纳或不能够容忍于我们就过那样被固定在某个地方的生活，每个人都要自由向上的追求自己有生命力的一个部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给我们赋予的条件。但是时代赋予了我们条件，我们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实现这些可能实现的目标。有的人呢会选择说再进几年厂，再攒点钱，然后回去开个小店，回老家当个保安，回去跑个外卖等等等等。这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很明显的一个象征，一方面它给我们很大很多的资源和机会，另一方面呢，在有这些资源和机会包括说有这种动力的时候，我们的风险仍然是要面对的。
0: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使命，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就像你讲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能容纳的，所能够包容的，大家很多元的一个状态。哎，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关于从瑞安和马驹桥的故事的一个焦点吧，就是你是怎么和这些这样的地方互动，包括你怎么去感知这些东西的。我挺想问，就是你觉得经过了这几年下来，马驹桥给了你什么？除了在马驹桥让你吃到了家乡滨州的牛筋面之外。
1: 那真的是很不错。
0: 这怎么发现的？
1: 这个也是我在村里走着走着，在村子里的一个清真寺门口发现了一家，哎，一看怎么写着鸡肉牛筋面，好像就是跟滨州的一样，那赶紧就去了。后来一看，果然是我们老家老乡的人，真的是很难得。我为了上大学，第一鸟在北京寻找找不到，直到我在北京快待了10年，然后在我自己长期在城中村里偶然发现了，开了那么一家，才开了1年。不过您说到马驹桥能给我带来什么改变，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让我去建立了一种理解的视角。就是不是抽象的理解，而是现实性的理解。我能够通过在马驹桥跟这些人交流，能通过劳动去回归到生活的现场，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怎样是这样。就这种现实的在场感，我想是你看再多的书，然后去看再多其他东西都很难实现的。这种在场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你聊完天的人，他可能下一刻就去干活， 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自己的过往，他自己的未来，这种很强烈的真实感给你的冲击是巨大的，而这种强烈的真实感。

0: 就迫使你必须去把它当成和你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图画，那去理解它、去分析它、去思考它。同时呢，当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必然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和你所想、所经历、所理解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和你所熟知、所坚定的一套道德体系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你要去理解，要去尊重，尽管你可能不支持，甚至你可能必须要反对它，但有的东西它在那里，你要去理解它，并且呢，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问题，尽管你需要解决它，但是如果你连理解它、保持一个开放态度都不去做的话，那么你其实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是强行消灭这个问题。此外呢，也算是我对于劳动这个问题的本身的理解加深了吧。这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劳动的细节，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相处等等等等，都使我对于我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包括说这个我们讨论劳动力在生产，包括劳动的异化等等问题呢，这些比较学术的概念，但这些学术概念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很接近了。就这些东西呢，我也会就是很切实可感的感受到。比如说我会去看电影《摩登时代》吧，卓别林那个镜头嘛，就是大家一个个拧螺丝，这个时候你只看哦，那个时候的人好抽象啊，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你当我你自己去干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写实的。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而且更加令人感觉很震撼的是，我看见的所有东西都仿佛放在一个小，怎么形容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电影都拍不出来，甚至电影拍出来你们会觉得很搞笑，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就是你眼睛中看到的任何一样物体，还是那个东西，不假。但是你总觉得它外边包了一个小黄色的那个快递盒子，就这种感觉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你用任何艺术作品或任何想象都描写不出来这种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就是一个我最觉得打工对我来说很大的影响，就是只有拥有了这种真实感以后，才能够理解这些人、这种社会关系、这些阶层，包括说他们背后所蕴藏的一些某些东西。
1: 如果真的切身的去走进了马驹桥，包括去做了这些事情，别说是是非经过不知难了，这里面还不是单一维度的难，它是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甚至是某一种复杂的味觉。你必须要尝试，很难描述可能。而且我知道，在瑞安，你想你最早去是2018年，现在是2026年，过去这8年时间，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之所以关注到从瑞安这个年轻人关于马驹桥的观察讲述，还有一点是因为马驹桥本身变得比较网红，对吧？咱们讲这个三和啊，马驹桥，他们通过社交媒体，通过短视频平台，其实马驹桥的很多人、很多个点位都在发声，发出了一些以前这个地方没有发出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马驹桥这样一个存在，这些年这么受关注？
0: 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吧，大概能想到以下几个原因吧，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在于大家慢慢的开始去关注身边的细节，或者说关注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明明看到，但是我们却不熟知的部分。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在我们身边，哦，你看到，哎，这个人给我送了快递，那个人给我送了外卖，但是你并不熟知他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像马驹桥也是这个样子，你可能会知道，今天那里有一个保安，明天那里有一些装修工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生活是什么，这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这种对身边、对于附近的观察的思考是我们这个当前的一个特征，它意味着我们在追求或者在理解一种宏大之外，还会去复归到生活的本身，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当前时代的一个象征。因此，马驹桥或马驹桥类似的地方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了。另外一点呢，我想它也是满足了我们对于该怎么讲，就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城市、另外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会看到说，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是 CBD，高楼大厦、厂房，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城市还有另外一层部分，城中村是出租屋，是一个卖力的打工者。它意味着我们不仅是看那些繁华，或者说看那些高端的部分，我们慢慢的意识到，普通的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们同样重要。那为什么会认识到呢？因为我们会感知到，我们自己其实也正是这些支撑起城市的人。在我们劳动的时候，或者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劳动、参与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本质上，我们都是一些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因此，我们会想去看看一些和我们境遇相近、所处的结构状况相近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一些人猎奇的想法，比如说这种现代化的张力，使得不同人对这种张力有着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觉得啊，很值得一笑；有的人觉得很值得思考。而这种生活现实。

0: 一个感觉是肯定带来一些好处。无论我们说在街头给人发早饭的也罢，还是说那些在这里提供工作的人也罢，总是给这里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包括说更多的工作。刚才说的早餐，还有的人呢会过来做访谈，然后这总是一个好事，某种意义上来说。但另一方面呢，咱们也不可否认的是，也可能带来了一些打扰，比如说打工者们很不喜欢自己被视频里拍到。包括你看这本书也没有插图嘛，原因之一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拍别人的脸比较好，要给大家都留一份个体的尊严在里面。有的人会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打扰，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们都是过来猎奇，拿着我们赚钱。
1: 我想，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感谢丛瑞安以这样的方式带大家去认识了之前比较少发出声音，或者以这样近距离的真切的方式发出声音的马驹桥和这样一群灵活用工的群体。你这本书或者你的这段观察，你觉得更多的是写给马驹桥的朋友们，还是写给你自己，或者是写给一些旁观的人呢？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写给旁观的人，但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他们自己也是局内人，他们自己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生活逻辑、同样的框架等等等等。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所共享的一些同样的问题，像咱们刚才已经聊到过了，大家面临着不确定性，面临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困惑、烦扰，面临着生活中或大或小的忧虑，面临着自己面临的住房的问题，面临着子女的问题，甚至面临着婚姻恋爱的问题，就像是马驹桥的其他临时工们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很多读者都是外人，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讲，大家都是这个局内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大家能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联想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很满意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让这本书给前面只能写一句话作为一个序的话，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就是说，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这里说的不是一群马驹桥临时工的事情，这里说的可能就是你的生活，或者说和你的生活至少有类似之处的情况。
1: 哎，我好奇有没有在马驹桥的这些朋友啊、工友啊，他们有没有人读过你的这个书？
0: 有的，有的。
1: 是他们自己自发的遇到的、找到的，还是你也会
0: 因
1: 把？
0: 为现在有网上了嘛，就是有互联网的这个阅读嘛，微信读书啊，还是什么别的平台，都会有的。就是他们会有些人读了这本书，然后有些人做了一些好评，有的人觉得写的平淡，有的人觉得写的很真实。就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就还是说七月份那次，我七月份那天不是说陪一个自媒体的朋友过去那边做访谈嘛，和一个受访者聊完以后呢，然后他翻了翻这本书，让他做一些评价，他觉得翻了翻说，哎，这个书写的很真实，挺好。我和那位自媒体的朋友在聊，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在很认真的看着这本书，然后翻着实话一边点着头一边看，他就会说。这本书写的真的很好，至少能把我们自己的打工者的生活说出来了，说出了那些，特别是说出了那些他们想说、他们有感觉，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总结的那些话，也是当时非常有感触吧。只要能
1: 应
0: 做
1: 该
0: 到这一
1: 你
0: 点，我想
1: 作
0: 对
1: 为一
0: 他们
1: 个
0: 来说是个
1: 创作
0: 好
1: 者来
0: 事儿，
1: 说是莫大的安慰吧。
0: 至少能够看到自己的思想、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无论是开心也好、难过也罢，被人写下来了，也可能就是有一种人生被看到了的感觉。
1: 是的，那你希望更多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关注他们呢？像你刚才讲的，他们其实也不是那么愿意自己的生活和自己这个状态被打扰，或者被以一种不友好的方式曝光。
0: 我想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就是说平视尊重，不是把这档当成一个猎奇的地方去看，而是想一想说，第一，我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第二，如果我不能的话，那么我自己和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自己的生活？而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意味着改善他们的生活。平视尊重理解，并且做出决定。而且是有勇气的做出决定，我想是读者们可以尝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要理解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必须要去正视那些你原来生活中被你忽视，无论是有意忽视还是无意忽视的那些部分，并且最终复归到同一个问题上来，就是说生活本身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当我们想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帮助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帮助我们自己也是在帮助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对我，或者说对很多读者朋友们来说，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至少不要太猎奇的去打扰，不要太拿他们去博一些什么流量，或者说简单的去干扰他们。我自己呢，也是，毕竟有这本书嘛，我自己呢也是想着说以后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尽可能多的去对他们做一些帮助，力所能及的简单帮助，一步一步做起，看看自己未来最后能做到哪一步吧。
1: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构想啊？ 比如说

0: 可能是什么样的帮助呢？帮他们
1: 目
0: 找一
1: 前
0: 些
1: 来
0: 机
1: 看，
0: 会吗？
1: 比如说目前的话，一些法律上的援助，其实原来偶尔也会做，但现在可能会更系统化的做。包括无论咱们认为说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有没有作用，但是一些简单的疏导，我想还是有意义的。然后第三呢，我最近其实也在思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种帮助呢？就是解决一些很细碎、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很艰难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特别是他们电子产品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能觉得说手机有什么难用的，一用就用完了。但是真的在马云桥有很多打工者，他们就是困于这些看起来很细碎的问题。我的手机怎么没有声音了？哦，其实你是开了个静音。为什么我这个账户什么问题啊？你可能是你没有登录，没有进去，怎么样的？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琐碎、很小、很可笑，但是另一方面，真的是无数打工者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在街头打工者们，他们很多人都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了，他们真的是不会用。那么能帮助他们一天，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小问题，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帮助了。当然，以上说这些，无论是心理也罢，是法律也罢，包括是一些微小的帮助也罢，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但是我也想呢，通过这种小的方式呢，一步一步的往上积累，看看自己能够慢慢的做到哪一步吧，就是一边做一边发现，然后一边发现一边探索，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包括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知道马驹桥也在变化。像你讲的，两年前政府背景的这个劳务市场，马驹桥零工市场它已经起来了，它现在其实也是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一部分的作用，是不是？虽然自发的这个日结工的招募可能还是在路边、在路口的这个地方，你观察大家是不是也还是愿意也走进这个正规的劳务市场去找工作或者怎么样？现在这个状态大概是什么样？
1: 现在的状态大概是，当地政府确实做了很多的事儿，包括说建了这个正规市场，包括说在正规市场上工的人呢，都会有正规的买了保险，包括说呢，还会有一些政府的保障，还会有政府免费送的这个早餐等等等等，啊，包括政府还会有时候会搞一些公益的招工岗位啊，等等等等，都是一些很不错的事情。不过另一方面，确实是跟区位有关，因为毕竟它离城中村还是远一些嘛。正规市场找工作，它不像你街头那么自由灵活，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原因，都导致说可能很多打工者们还是不太愿意来这个正规零工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下一步就是说，正规零工市场我们怎么进一步的去改善它。因为我现在也跟当地也是有些接触吧，也是在共同努力共同思考，看看有什么方式能够用这种正规化的方式，我们不求能够改善他们多少的生活，但至少能让这个正规的零工市场做到一个基本的兜底，做到一个微小的改善可能就够了。
0: 有没有什么是他们现在就是在招工、日常找工作去做这种零工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已经也在发生的变化呀？因为毕竟也时间线能拉到八年这么长吗？
1: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更正规了，真的是更正规了。我第一次去马驹桥的时候，跟我同行那些有经验的人告诫我说，你要带上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要你的身份证，还会跟我们说，如果有些人跟你们起了纠纷，千万别闹起来。如果他们要求要你的来回路费，你该给就给，别闹起来，是诸如此类。但之后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了，第一次也没有见到，之后也没有见到，说明这八年之间真的是改善了很多。然后呢，就是零工和中介的关系呢，这几年呢看起来也和谐了一些，至少这种坑骗工资的行为，我所见到的就是几乎是越来越少了。这本来也不多，但是现在可见的是更加少了。此外呢，因为有这个法律的介入，外在这些政府的介入，也使得这里的看起来更和谐了一些吧，我想是这个样子。而且这毕竟政府是很关心这里，也下了很大力气来治理这里的，所以我想这些关心、这些治理也使得这里变得更正规了。无论我们说是街上看起来更正规了，还是说一些法律上的手段更正规了，还是说社会秩序更正规了，都是这个样子。
0: 这肯定是对身处其中的人更好的一个状态嘛。
1: 是的，是的。
0: 我知道刚才瑞安也介绍了自己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你是学政治学的博士生吧？
1: 对对对对。
0: 我记得你的朋友圈封面是马基雅维利
1: 的
0: 塑像。你本身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瑞安还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学术追求的人。那你博士阶段现在自己在做的这个研究这些事情，和你在马驹桥的这种观察和这群人的状态有关吗？
1: 说实话关系不大，因为毕竟我是政治学的人嘛，这个其实马驹桥这个事情其实更接近于社会学，所以也有些老师同学会觉得这个不太务正业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就跟我自己的学业或什么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很个体化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有关系，因为它和我的博士研究这些项目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人怎么建构这套秩序，或者说这个秩序怎么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得到确定。特别是呢，我的博士论文中吧还有很多的田野资料也是跟这个临时工有一定关系的。

0: 就是通过这些临时工接触到的，所以我想呢，也是和我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联系吧。就是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会写这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这一方面，那这自然就会跟这些临时工们发生关系、发生联系了。
1: 我们刚才讲这些临时工们，他们也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个未来的方向。那对瑞安来说呢，因为你马上博士也要毕业了，你未来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方向，你更希望是往哪里去，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0: 我自己还是更希望去科研机构、学术机构，无论是大学也好，还是智库也罢，我想去这里呢，就是进一步的理解中国，然后呢，进一步去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分析，更好的去贴近生活的现实，然后能够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善吧，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先学，然后学完以后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就有一些方向、一些简单的规划，然后有这些简单的规划以后，才有可能去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改善。所以可能更多以后还是会去以学术为基础，但是以学术基础之上能做什么，那就是看未来再说了。
1: 那关于马俊桥呢？你不断的说，你说无论多少年后，你可能还会再去。你觉得你还会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回去？
0: 我未来可能会更多的转向于为他们做什么这个方向。如果说原来可能是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进入，那么现在呢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进入。无论是说马上就要毕业了也好，还是说这本书出了以后有一些影响也罢，就是总是会想办法去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法律上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还有生活上琐碎的问题，如果能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如果能做一些改善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事情了，也是我未来这几年的一个基本打算嘛。无论怎么工作，无论未来有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但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还是会回到马驹桥，还是会去尽可能的去服务、帮助，或者说想办法做一些改善，就像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那个样子。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分别。很多的朋友、老师、同学，他们都会有这类的想法、这类的心思，所以说我们也能可能会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呢，当地政府还有各级的一些领导也是对这个事情比较关心的，所以说呢，我想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1: 哎，这个我觉得倒是个很好的事儿啊，就是可能将来瑞安还是穿一身黑衣服，但是也未必需要马俊桥的工友们马上认出你来，但是你的心态和你的感觉不一样了，你还是很平视的，但是呢，你却很确定的知道我这一次来会改变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会带来一些什么什么。
0: 一点一点吧，只能说是我们一点点能做起来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暑期正是自驾出行的旺季，房车旅行也正从小众爱好快速跻身大众出游的新潮流。而房车热床车热的背后，新能源汽车的各项技术的突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新能源技术如何重构自驾旅居的体验边界，民用床车改装的合规标准和技术门槛到底怎么来界定，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啊，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50，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50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啊，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啊，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啊，发火发怒，爱较真儿，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啊、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淤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啊。
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50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50，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质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啊。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收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啊。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
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在
1: 街角的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5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5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先来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的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5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5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啊，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5、6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
啊，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千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就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5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10年前可能会追求啊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5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呀，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5年吧，你想想，那5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正常情况也得1天1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块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100-200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是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
怎么也得四五千块钱吧，五年换个两三次，那得花1万多块。而五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五年，花个一两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呀，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四五千那是一个常态，六七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会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2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呀，用2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5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5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5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

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啊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能值个两三百块钱或者三五百块钱，维修的话得七八百，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千八百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一两年，该省省该花花嘛。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冲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啊早已经进入了五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啊，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五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自然清新的代表80年代末偶像歌手的中坚力量，忧欢派对。

粉红色的梦，我记得，旧上海的导演蔡楚生在上世纪30年代导演过一部电影，就叫做《粉红色的梦》。不过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忧欢派对的这一首歌《粉红色的梦》，唱到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关于爱情的梦想。其实我想，很多女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粉色的公主梦吧，希望自己的房间满满的全是粉色，粉色的窗帘，粉色的床，希望自己的爱情也是粉色的。可是等我们长大了，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本就是五颜六色的，而粉色真的是最梦幻、最虚无的美好的愿景罢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实际上呢，一开始是邓丽君翻唱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作品，而给大家听到的是华仔刘德华所唱的这个版本，那就是《漫步人生路》。

在娱乐圈打拼的艺人们，有的人呢条件好，机遇好，就一路风光的走下去；有些人呢，一直默默无闻，但是呢，可能为了梦想，为了生计，在咬牙坚持；或者呢，有一些人虽然正当红，但是呢，选择了激流勇退；还有一些人没有太大成就，慢慢的就悄然的退出了娱乐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任杰凌。其实任杰凌早些年的时候还红过一段时间的，也算是玉女歌手之一。但是呢，她竟然舍弃了歌手的形象，选择加入购物频道。

行销行列，对，他在购物频道当一个销售员。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和方向，平平淡淡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走过，也是一种幸福吧。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平。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19: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歌声里、音乐里，让我们相逢。欢快的旋律，动感的节奏，是不是有一点、有一些些提神醒脑的作用呢？
20: 小仙仙。

这是小轩轩，范晓萱和爷爷的健康歌啊啊，勤做运动，身体好，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老，因为心情好，健康好是心情好的前提。对啊，久违的老歌，经典的旋律，或许我们对于这个啊，比如说 CD 或年轻人来说，哗，手一动，啪啪啪，下载，都是瞬间的事情。可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啊，我们的长辈们来说，在这样的传统的熟悉的收音机里听到他们，又是一种别样的见面方式吧。来，今天准备到的就是刘文正的《相思河畔》。

来自于刘文正版的《相思河畔》，这真的原本是一首广为传唱的暹罗民谣。原唱呢是百代 EMI 的崔萍，在1983年的时候，香港歌手陈百强在《偏偏喜欢你》的专辑当中翻唱了粤语版的《相思河畔》，然后呢，又过了5年，梅艳芳在她的变奏的专辑当中同样收录了粤语版的《相思河畔》。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你看啊，无论是埋怨秋风无情，还是青春流逝，我想这歌咏的永远都是相见。相思，离别之苦吧，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过来人们总是这样说，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音乐人们一代又一代的常将前浪后浪的去书写这样的相见、相思，还有相别。今天老歌，它的旋律，它的经典就在这里，让我们百听不厌，而且会有着不同的解读。雪山飞狐当中的。追梦人来自于凤飞飞，这是罗大佑的创作。其实这首歌呢，后来也被在用在一个香港电影当中，而且呢会有不同的版本。一直到三毛去世之后，那作为好朋友的罗大佑改动了其间的几句歌词，也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词去送别、永别挚爱的友人，追梦的人。

0: 凤飞飞的《追梦人》，其实，在2012年凤飞飞去世之后，也是有大批的歌迷缅怀着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声。这也是罗大佑所创作的哈，原来呢也是为刘德华、吴倩莲的电影《天若有情》的国语版的插曲，叫《青春无悔》。后来为了纪念三毛，把原词改了四句，成为现在熟知的《追梦人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
2: 九九艳阳天，这是屠洪刚的版本，1957年的老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曲特别有意思，它的作词呢是胡石岩和黄宗江，对，就是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哈作词。但是他的这个作曲呢，高如新老师有必要提一句哈，因为九九艳阳天呢是这位作曲家在年轻的时候，仅仅24岁哈，为刘宝的故事写的插曲。这部电影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恐怕只有在电影频道 CCTV6 有时候哈晚上可以碰到它吧。刘宝的故事，他写出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在当时呢也是有一度遭到了批判。后来本子拍成了电影，但是文革前夜又遭到了批判，成为了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当时呢，造反派就对这个高如新突击审讯，威逼他说要交代自己的所谓这个罪行，交代他写这个靡靡之音啊，加引号靡靡之音，九九艳阳天的罪恶目的。你看现如今我们可能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我们去在合唱队也好啊，在这个广场舞跳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卡拉 OK 唱九九艳阳天，你很难想象吧，当时呢被批判做靡靡之音啊，让高如新的交代他的罪恶的目的。高如新呢拒不认罪，没罪呀，认什么呢？结果肋骨被打断，插进了肺里，不久肺部感染化脓，创伤部位发生了癌变。弥留之际呢，他让妻子给他唱着歌，结束了生命。最后的生命就是在吟唱当中，在歌声里。刘宝的故事当中，这曲《九九艳阳天》原来呢是有4段歌词，但并不是连贯的唱完了一整首歌，而是把每一段分别的穿插在影片的前段、中间和结尾当中。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同样也是通过这个电视这个收音机哈，听到了一个广播剧，其中的这个知青们他们在遥远的北大荒，然后边洗衣服边唱着《九九艳阳天》。虽然那个广播剧最后是一个悲剧哈，年轻的这个女知青、男知青他们的生命留在了那块黑土地上，但是这首歌真的记忆特别深刻。所以若干年遥远的时光荏苒之后的某一天，当做了 DJ， 然后播放音乐，播放经典音乐，播放经典老歌当中的民族音乐的时候，原创音乐电影插曲的时候，再次邂逅这首歌，每一次其实都像是奇遇，都深深的难忘。
3: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0: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李逵被人家来的这人呐摔个大跟头，哎呦，这俩眼珠子就逛荡起来了，心里边也合计上了。就在这俩眼珠子要逛得掉的时候啊，他开口说话了：“你是哪儿来的？”要说李逵这个人呐，有的时候啊，他有他的特长，他一看人家厉害啊，他真就服气了。就像那浪里白条张顺在水上就把他收拾了，他呀见了张顺总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他知道人家这位大汉确实有本事，他跟人家一过招，那真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那个人一看李逵也是个好汉，那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名谁呀？哪里的人士？李逵说：“我说了你可别害怕，我是梁山泊的黑旋风李逵。”你看这大汉一听李逵这名儿，你是不是说谎啊？李逵怎么就你这两下子让我连扔两个跟头？你不信呐，你看看我这俩大板斧。李逵就把两把大板斧瞪出来了。哦，要看你这俩大板斧，你还真是梁山的好汉。那么你既然是梁山的黑旋风李逵，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啊？听说梁山的好汉都成群结队的出来啊。我跟你说吧，你可别叫唬我啊，反正啊，我看你这人也够一条汉子，我是跟我家哥哥宋公明憋了一口气，我到灵州专门找那官军的主帅，一个什么水将军呐、什么火将军，就是说姓单的还有个姓魏的。哎呀，当李逵说到这儿，你看那个大汉呐、他好像知道这消息。黑旋风李逵呀、我听说你们梁山已经发兵马去了，你说的是不是大刀关胜还有后边的队伍是豹子头林冲再加上青面兽杨志？对呀。这个汉子一听到这儿，知道李逵确实是梁山的好汉，来到李逵跟前是给李逵深施一礼。李逵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刚才两个人摔跤他不是人家对手，人家给他行了大礼，这李逵赶忙还礼：“哎呀呀，好汉呐、用不着用不着。那你究竟是哪位呀？”这个大汉说了：“小人我是中山府的人呐。”这中山府在哪儿啊？据说就是现在山西省的闻喜县。那么那年头就叫中山府。我家三代以相扑为生。相扑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摔跤的技术。哦，这李逵才知道，怪不得手脚这么利索呀。感情人家是三代相扑的高手啊。这种人平时从来不露真面目，跟谁也不结交，都管他叫没面目焦亭。这焦亭干什么来了呢？他听说在灌州这地面有一座山，这座山叫枯树山呢、这山上有一个强盗 这个强盗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当地的老百姓就把他比作丧门神。这个丧门神姓鲍，叫鲍旭，他是专门打家劫舍，是杀人越货呀。这个没面目焦亭听说这个鲍旭啊很重义气，爱结交天下的好汉，虽说是个杀人强盗，但是江湖上的名望可不低。焦亭正好要到这孤树山去找这鲍旭啊入伙，他也想当强盗，结果呢碰见李逵了。这李逵一合计，哎呀，你有这么大的本事，你投他干什么呢？干脆呀你跟我上水泊梁山得了，我跟我哥哥宋公明把你这情况一介绍啊，我们水泊梁山呐真就需要这相扑大力士，你要是到我们那儿，我哥哥还能让你当一个小头领，正好咱们俩呀先立了功，然后再回山上。焦亭一听，李大哥呀，你跟我去古树山，到了古树山咱说服鲍旭，鲍旭这手下还有一些小喽啰兵，

0: 咱们一块杀到灵州，不管是姓单的也好，姓魏的也好，把这两个将领给他杀了，咱不就立功了吗？咱们立了功之后，再一块回水泊梁山。焦挺这一说，行，咱干脆就找鲍旭，劝他入伙。两个人正说着话呀，这时候你看后边石谦就过来了。石谦，你看鬼头鬼脑的，一看这俩大汉在这比比划划的干嘛呀？我说李哥哥，哎呀，咱家宋公明宋大哥找你找的好苦啊，派了四路人马追赶你，结果你在这儿，哎呀，你赶快跟我回去吧。这李逵一看石谦，那也是水泊梁山的弟兄啊，赶快给焦挺就做了介绍。我呀，给你介绍介绍，你看这个小个子石谦，他就是我们水泊梁山呐那古上早。这个古上早你可别小看他呀，要是偷点什么东西，他是手到擒来。哎，不过你可别让他偷媳妇儿，偷媳妇儿他偷不来，因为他背不动。你看那小个子。石谦说：“得了，你可别跟我开玩笑了。”赶快跟我回山吧，宋大哥等着你呢。不行不行，我跟焦挺都商量好了，我们俩先去姑苏山，到那儿啊说服鲍旭，然后我们再下来。得了得了，你可别去呀，宋公明宋大哥在家里都急了，不知道你的死活呀，特意派我们来找你，你跟我回去不行吗？
1: 不行，你要是不跟我去，你就回山寨，跟我哥哥说一声，我呀不立功，我不回去。
0: 这石谦还想劝几句，一看李逵瞪俩大眼睛，得了，我可劝不回去，我自己回去吧。古上早石谦就回去了。石谦走了，这焦挺和李逵两个人直接到了灌州，就奔那姑树山去了。这姑树山，呵，这可是山景秀丽，易守难攻啊，这山势特别的险要。这李逵和焦挺两人来到山上，就拜见了这丧门神鲍旭。鲍旭一听说来了两位好汉要投奔这儿，当时是亲自下了山迎接呀。这好汉惜好汉，英雄爱英雄，他们几个一见面，鲍旭一瞧，呵，这黑旋风李逵可了不得，身高在9尺左右，是胸宽背厚，膀大腰圆，那面皮是黑中透亮，一双大环眼叽里咕噜直转悠啊，那黑眼珠特别的大，白眼珠啊又特别的小，那黑眼珠把那白眼珠都差点没挤没了，这可真是一位好汉。再看这焦挺，身材比李逵还高，要说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那也是皮糙肉厚，通关的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呐，胸前的胡须扎里扎沙，就像钢丝儿似的那么硬。哎呀，这两位好汉，要说一个娘生的可差不多。李逵这两把大板斧别在腰里边，上前赶忙施了一个礼。鲍旭赶紧还礼呀。他们俩一见这鲍旭，也是身高8尺开外，是相貌堂堂，那可真是一条好汉呢。见面之后，这李逵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跟这丧门神鲍旭一说。鲍旭这回听明白了啊，原来是焦挺要投靠我这儿来，结果碰到了水泊梁山这位好汉。那么李逵立功心切，背着宋公明要打着水将军和什么火将军，现在投奔到我这儿来，就想让我也加入水泊梁山，到了灵州打他个突然袭击，然后立了功之后，我们就可以归水泊梁山了，这也是我的见面礼。好吧，咱们赶紧该吃吃该喝喝，吃饱了也喝足了，点齐了喽啰兵，就奔灵州城的北门。

围过去了。那么再说，这林州的人也做好准备了，因为他们已经听说了关胜和宣赞领着5000人马已经接近了灵州，所以这探马已经报给灵州的太守了。灵州太守赶快跟这兵马团列使单廷圭和魏国定商量一番，怎么办呢？咱得迎敌呀。这单廷圭和魏国定那也是有一番超人的武艺呀，他们也知道这浦东的大刀关胜领着人马前来侵犯这本州。哼，单廷圭魏定国当时啊气得大怒，既然你来了，正好我们要讨伐水泊梁山，那么领着兵马就出城迎战这大刀关胜。你看看这边啊，也就是官军一个比一个威武啊，虎皮壳虎皮背肩，大红灯中间是虎皮腰靴，眉毛立着，眼睛弩子，太阳穴撑着，腮帮子鼓鼓着，这些士兵手里边都提着短把的钢刀，左手提着老虎头的藤牌呀。这功夫你看关胜这边啊，这也是一字排开，两伙人马眼看就要有一场厮杀。关胜啊上前首先吃了一个礼，在马上对着二位将军就唠起来了。二位将军是别来无恙呀，单将军魏将军，你们可要识时务啊，现在朝廷是奸贼挡道，这些贪官无恶不作，咱们是有家不能奔，有果不能报啊，咱们应该保着朝廷斩杀这些贪官污吏，为民除害，报效国家。单廷圭和魏定国是大笑，哈哈哈哈，你个关胜啊，有辱你祖先的名声啊，你这个关胜是反叛朝廷，上负朝廷之恩，下辱祖宗的名声，不知死活的鬼，今天你还领军来到我们灵州，你有什么脸见我们这些官军呢？啊！关胜一听也没生气也没发火，二位将军，你们的观点不对呀，现在皇上已经被这些奸贼愚弄得不知是非了，他们是非亲不用，非仇不谈，可是我们梁山的兄长宋公明那是仁德施恩，替天行道，今天我家首领特意让我来招请二位将军，如果二位将军识时务的话，就跟我同归山寨。这两位大将军一听当时是大怒啊，是一颗铁不凉，哗骑在马就杀上来了，一个就像北方的一朵乌云，那个就像南方的一团烈火，冲到阵前。这大刀关胜啊赶忙是举起这口青龙偃月刀迎战两位将军。那么再说宣赞和郝思文也都冲杀上来了，那刀对刀，枪对枪，万道寒光啊，这一通杀呀。再说关胜一看这神火将军是越斗越勇啊，那么圣水将军是面无半点的惧色，正斗之间这两个将军拨马就走，郝思文和宣战赶快就追，可是这时候你看魏定国转到左边，那么单廷圭转到右边，随后是宣战赶着魏定国，郝思文追赶着单廷圭。就在这宣战追赶之间，就看有500多步军呐，哎呦，都是红旗红甲，一下子就围过来了，挠钩套索，哗啦一下子就飞过来了，可以说连人带马都被活捉了。

0: 再说郝思文追赶着单廷圭到右边，也看来了500步军。这些步军一齐上去，用挠钩套索把郝思文也给活抓过去了。可怜二位将军呐、本来是想把这两个官军给杀败，没成想让人抓走了，直接就押入了灵州的大牢。哎呦，关胜气的那脸都变色了，可是人家退回去了。他是眼巴巴的看着单廷圭和魏定国拍马走了。关胜这功夫不知所措呢，就见前面又冲出两位将军。关胜一看，谁呀？哎，接应的部队豹子头林冲还有杨志从两边杀上来了。这一杀上来啊，灵州的兵马可就大败了。关胜也怕中了埋伏，赶快鸣锣收兵。那么这时候两伙人马汇合到一起，合兵一处，紧接着孙立和黄信也都上来了。大伙见了面之后，就在灵州城市安营扎下了大寨。那么再说这水火将军把郝思文和宣赞抓走了之后，张太守可乐坏了。这张太守赶紧摆酒款待，另外派人做了几辆木龙囚车，带领着300步军是连夜把水泊梁山的两位头领是押往东京，那就是要请功受赏了。再说这300精兵啊，用木龙囚车拉着两位好汉走的是北门，可不能走南门。走南门万一再让水泊梁山这大刀关胜给劫回去，不就劳而无功了吗？他们以为啊，这北门最安全，出了北门就奔东京汴梁城。结果啊，该着赶巧了。咱前文书不已经介绍了吗？这水泊梁山那好汉也就黑旋风李逵，他已经说服了这丧门神鲍旭，还有这没面目焦挺，他们领着几百喽啰兵啊，奔北门这来了。结果啊，该着就碰见了这300精兵押解着梁山的两位好汉从北门出来。那么郝思文和宣赞，李逵认识啊，别看黑灯瞎火的，但是这些官军呐、打着灯笼火把。李逵一看啊，这二位都是我们梁山的弟兄，都是大刀关胜手下的两位副将，怎么被抓起来了？他跟着这鲍旭还有焦挺这一时眼色啊，给我杀呀！哇，这500多喽啰兵啊就杀上来了。这官军根本就没防备，他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一块有一伙梁山的人马，一下子就被打个措手不及。那李逵那两把大板斧再加上这鲍旭，那都杀人如麻的人呐，再加上焦挺，嘿呦，这几位领着喽啰兵噼的啪的气的咔嚓哭痛，这人脑袋呀让他们血的呀可地都是啊。这些官军得了，傻丫子就跑了，跑慢的这小命就交在这儿了。这官军一跑，剩两个木龙囚车，得了，别追了。这李逵上去嘁哩咔嚓这几斧子就把这两个木龙囚车都给劈开了。这宣赞和郝思文做梦也没想到李逵在这出现了。哎呀，跟李逵这个近乎劲儿就甭提了。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咱们呢赶快好好庆贺庆贺吧。当时啊，就在那北门安营扎寨庆贺一番。他们在这安营扎寨了，杀散的这些喽啰兵啊回去说是水泊梁山的人已经把这两员大将劫走了，把北门堵上了。看来呀， 咱们灵州是伪债旦夕呀。什么什么？半路让水泊梁山的人把囚车给砸开了，把人也杀了那么多。呵，这单廷圭和魏廷国听完了是大怒啊。那么到了第二天，关胜是又来讨敌叫阵。这回单廷圭开开城门，放下道桥，领着1000人马是出城迎战这大刀关胜。这时候门旗中又飞出500黑旗黑甲军来到阵前，大伙一瞧是圣水将军。哎呦，但见这位圣水将军那可真是一表的人才，你看是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大耳垂纶，顶盔冠甲，罩罗袍啊，骑上那匹雪白的战马。这单廷圭手指着关胜，哼，快来送死。关胜一听，得了，我既然劝说不了你们呐，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这青龙偃月刀的厉害，拍马就过来了。这两个人斗了不到20回合，关胜一下子就把马勒住了，扭头就走，败了。这单廷圭一看，你要跑啊，别跑了，我追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追下去了。这一追追了10里地，关胜一看，干嘛呀？啊，仗着你的马快呀！单廷圭把枪一挺，直接啊，噗，这枪就扎过去了。可是单廷圭他哪知道，关胜啊，人家那是一计策。你看他拖着刀背，轻轻地啪，就这一抖，你下去吧。单廷圭哎，扑通一下子，由马上就落下来了。关胜马上啊就下马了，上前亲自就把单廷圭给扶起来了。将军恕罪啊，我这青龙偃月刀没伤着你就行啊，请将军您见谅。单廷圭一听这句话是目瞪口呆，心里边合计，难道这又是梁山的一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武士。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0: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判。
0: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1: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四十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 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船东陈坤全。
9: 没事，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次看威尔士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0: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 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八户。

0: 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0: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0: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3: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4: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5: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6: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7: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

0: 伊朗已经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美元奖励。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 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已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4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1: 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
0: 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 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1: 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由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2: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核、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0: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2: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

0: 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2: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新陈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

0: 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4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5: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4: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5: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4: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5: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6: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

0: 恢复正常的通航。
1: 另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2: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1: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2: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2: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9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5: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舰艇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4: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6: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4: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 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四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0: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4: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7: 如果是一条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功能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的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4: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4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邵永玲介绍说，目前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到600次弹射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故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但走回头路，结果很可能会被告知此路不通。
0: 改回蒸汽弹射，其实就意味着对整个福特级的设计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蒸汽弹射呢，它需要巨型高压蒸汽储气罐，这个庞大的高温高压蒸汽管路，还有呢大规模海水淡化制淡水系统，福特级上面都没有这些设备的空间。那你现在要装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话，甲板下方要切割舱室，重新划分空间，调整舰体重心，浮力配平，甲板支撑结构呢也要加强，并不是说加几个设备那么简单的。它最后一套这个蒸汽弹射器啊，是在2007年交付的，用于布什号。那之后呢，就再没有订单了。工厂把整个的生产线呢都拆除了，技术工人呢、工程师也没有了。现在呢，就是美国可以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一些替换的备件，但是呢，那个大的设备它现在生产不了，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断了嘛。你要重建生产线，有花钱也不一定能造得出合格设备的这种风险。
4: 弹射器从第四艘福特级改回去，不意味着福特级的2号、3号舰就会没有波澜。本月15号，美国方面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邵永玲表示，今后美国航母大概率都会面临超期部署的现实困境。
0: 本身的这个航母的建造速度其实就已经很慢了，后边的舰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一定会导致美军航母青黄不接。如果说你不想开天窗，就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拉长。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像杜鲁门号啊，布什号啊，林肯号啊，哎呀，几乎所有的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都是被拉长了。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美国少管闲事儿，不要到处搞军事干涉，不可能。让美国的造船厂快速的提高造船能力也不可能，所以就让这个局面呢变得更加混乱，形势呢更加严重了。
4: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站在罗斯福号航母上说，当华盛顿接到危机爆发的消息，人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里。33年后，这句话或许已经悄悄变成能用的航母在哪里。一边是核心战力只能依靠跨大洋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另一边是被寄予厚望的尖端技术遭遇瓶颈，不得不走回头路。持续承压的美国海军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其追求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继遭遇水火之灾的福特号、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的林肯号之后，现在压力已经给到正在赶路的华盛顿号。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呢，最怕遇到跑了几个部门，谁也说不清这事儿归谁管。还有材料缺了，档案丢了，有的甚至涉及几十年的旧账，来回要跑好几趟。一件从没办过的新事儿，连该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本该解决问题的政务办理，这样一来二去，反倒成了折腾人的烦心事儿。
2: 这些办不成的烦心事儿呢，在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这里的政务大厅里呢，有一个挂着“办不成事”牌子的窗口。这个窗口办的到底是哪些事？为什么能把办不成变成办得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市富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走进大厅，迎面看到的就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个窗口专治疑难杂症，来这里求助的群众，不少人都带着沉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
8: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9: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字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8: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30年前的消防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全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10: 他的集资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8: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兜底服务专窗。 专门处理历史遗留、部门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三类问题。杭州市阜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

0: 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1: 有的住户配偶是教师或公务员，享受过住房补贴，需要先退补贴才能办证。有的住户房子几经转手，原始职工早已联系不上。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办事群众袁正全，
2: 很开心，真开心，不光我开心，搬家的都开心。买了以后到了60岁了，终于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
1: 袁正全老人和邻居们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让后来的群众不再重复跑重复等？办不成事窗口如何从解决一件事走向解决一类事？杭州市富阳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2022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全量收集企业群众诉求594件，解决585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个案被逐一复盘、分类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转化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说：“
0: 我们有成果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进行固化，那么后续遇到相应的一个事项，都按照这个固定的路径去进行解决，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再进行一事一议，就是重复去浪费这个沟通的一个成本。”
3: 一本等了30年的房产证，见证了办不成事窗口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但有的时候，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事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4: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具体资料该怎么准备，其实这一系列流程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茫然，甚至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9: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8: 你和我，
9: 我和你，
8: 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0: 小燕，
11: 你想我吗？
10: 盖上被子呀。
11: 不用你管。
10: 想
12: 你想干什么？
10: 我家的
11: 就是不用你管。
13: 我和你
10: 不要担心，
13: 我们能有这样的照片吗？
10: 回老家了。
11: 实话跟你说吧，我嫉妒，我发疯似的嫉妒。我嫉妒你妻子，
13: 只想待在
11: 她能够幸福的和你拍照，
13: 而不是像现在
11: 和你这样的
13: 炫耀
11: 见一次。我呢，我想在我想你的时候，
13: 我什么都不是。
10: 你不用无理取闹
11: 了好吗？不用顾虑这个，
13: 放开我。
11: 不是不会逼我吗？
10: 好，我放你走。
14: 多听听广播剧，爱情是一种病。

0: 在哪儿呢？你来接我吗？
1: 嘿、啊，
0: 你吓死我了！
1: 就知道你没认出我，我跟在你身后有五分钟了。
0: 坏死了！
1: 累了吧？我们先去宾馆吧。
0: 唉，不累，就是饿了。
1: 那好，把行李放在宾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0: 嗯。
1: 好吃吗？
0: 嗯。
2: 好吃。
0: 嗯。
1: 傻丫头，没人跟你讲，慢慢吃就是了。
0: 有吃的就是好啊。
1: 对了，小燕，这阵儿你去哪儿了？我打你手机关机 ，QQ 上给你留言你也不回我，你不知道我多么担心你吗？你就算生我的气，也该跟我说清楚原因不是？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想一个人待着。我没生你的气，可能因为刚刚毕业，也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有点茫然吧。
1: 小燕，你藏了整整两个月，我到学校去找你，可你已经从学校搬走了。这段时间你到底藏哪儿去了？
0: 我在别处租了房子，没有网络，手机也没开。
1: 小燕，你以后不许再这么玩失踪了。
0: 不过呀，我学会了怎么养活自己，待会儿让你看看我的宝贝。
1: 认真点。
0: 好嘛好嘛，以后我不会了。这次过来，我不是提前给你打电话了吗？
1: 这次就算了。对了，你说的是什么宝贝啊？
0: 我呀，我现在是自由撰稿人了。
1: 自由撰稿人？能靠他吃饭吗？
0: 你别小看我好不好？说不定有一天，我比你这个广告总监赚的还多呢。
1: 好好好，不小看你啊，快吃吧。
0: 过去两个多月了，我过得异常辛苦。我爱他，却看不到未来。我将自己埋在发霉的房间里，哭到昏睡过去。但几经挣扎，我仍然发疯似的想念他。
1: 小燕像是一团火，我怕被它燃烧，又害怕自己像毒箭会伤害到它。我是个有妻有儿的人，也没办法带着它私奔，但我深知我真的不能没有它。
0: 哇，还是屋里暖和。
1: 小燕，
0: 你想我吗？
1: 想，做梦都想。
0: 那你以后还会离开我吗？
1: 你这么坏，我怎么摆脱得掉？
0: 讨厌。
1: 哦，
0: 你累了，忙了一整天了吧？
1: 哎，是啊，陪客户忙了一整天。明天还要接着谈案子，确实有点困。
0: 那你快睡下吧，我在外面沙发上睡。
1: 为什么要去外面啊？
0: 我睡姿不好，小心我半夜把你蹬下床。
1: 放心，我会在被你蹬下床之前先把你一脚踹到床底下去。
0: 你敢？
1: 为什么不敢啊？
0: 你肯定不会的。
1: 小燕，过来躺下吧。
0: 嗯。
1: 怎么还睁着眼睛呢？
0: 睡不着。
1: 怎么了？
0: 以前我都是对着墙壁睡的，现在这里没有墙。
1: 那你呀，就一个人拿着被子，找个墙角躺下来睡好了。
0: 你才睡墙角呢。
1: 怎么了？又饿了？
0: 不是，可能刚才在外面受凉了，胃有点难受。
1: 小燕，你要干什么呀？
0: 啊，哦，我需要杯热水暖暖胃。

0: 滚，回去睡觉。你别管我。回去。
1: 盖上被子，不用你管。你想干什么？就是不用你管。
0: 乖，听话，快睡吧。
1: 他的体温让我感到害怕，我想被他抱在怀里睡觉。我不能养成那样的习惯，我怕当我习惯的时候。
0: 却已经没有他了。小燕，你再睡一会儿，我上午的事儿很快就忙完了，下午我就带你离开上海。去哪里？
1: 我呀，要把你带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给卖了。行呀，你要是觉得我那么值钱，就卖吧。哈哈，乖乖睡觉吧啊，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
0: 等你睡醒了，我就回来了。刚才的小笼包好吃吗？
1: 嗯，好吃。吃的我肚子都鼓起来了，可是才那么点点东西就200多，好贵呀！
0: 你看你瘦成这样，以后呀要多吃点。我这叫骨感，
1: 好不好？
0: 睡足了就是管用，都不再刺人了，是吗？小燕，过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嗯，这个好看。哎，你挑什么呢？我买几双拿回家，你也带一双回去吧。
1: 我不要，我又不在家做饭，要这筷子干嘛呀？就选这双吧，一会儿咱们退房，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当我听到他说加这个字的时候，我恍若跌入深渊。虽然他给我买的筷子的价钱抵他带回家的那三双，但金钱终究抵不了感情。我给你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喝杯暖暖身子吧。为什么给我点卡布奇诺？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就随便点了这个。不喜欢吗？
1: 那换一杯别的吧。算了，卡布奇诺太多泡沫了。你们年轻人不都喜欢这个吗？是吗？这里的一点都不正宗。对了，你带我来杭州，不只是来玩吧？
0: 嗯，真聪明，小燕，我家在这里。
1: 你。
0: 不要担心，他和孩子回老家了，过2天才回来过春节。哦，傻愣着干嘛？进来吧，就是有点乱，可儿子呀，太调皮了。
1: 这是他画的画吗？
0: 画的还不错吧？嗯，牵着妈妈的手，又牵着爸爸的手，一家人多开心呀！啊，小燕，饿了吗？放下东西或带你去吃饭吧。不，我先睡一会儿再去吃。听话，先吃点东西。你的胃啊，本来就不怎么好，不吃东西可不行。
1: 我不。
0: 困死了，
1: 乖，快起来吧，别躺着了，一会儿该睡着了。我做给你吃好不好？你会做饭？别小看我好不好？<笑>
0: 那成，我们去超市买菜吧。
1: 好啊。
0: 你看你刚才困得要死，这会儿有精神了。
1: 嗯，我们买这个包菜，我给你炒包菜吃。
0: 嗯。 我就喜欢吃这个，
1: 西红柿豆腐。哎，你喜欢吃苹果和水蜜桃啊？
0: 还行吧，怎么样，买好了吗？
1: 哦，我在街那边转转，买点零食。
0: 成，走吧。
1: 你吃巧克力吗？
2: 你喜欢这个？
0: 嗯，是啊。
2: 有点腻腻歪歪的，不好吃。
0: 那不买了，走吧。
2: 你不买点零食吗？
0: 这么多菜呢，吃不下零食的。
3: 您好，99.9。
2: 我来付吧。
0: 我有钱。
2: 小姐，麻烦刷卡。
3: 好的，请输入密码。
2: 谢谢，小严啊，走吧。
0: 干嘛你付啊？我又不是没钱。
2: 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孩子掏钱包呢？
0: 大男子主义。
2: 给我，我提着。
0: 很重呢，我提带吧。
2: 你在这儿等我会儿，我去开车。要不要帮忙啊？
0: 厨房是我的了，你呀，快去洗澡，刚才提东西出了一身汗。
2: 行。
0: 洗完澡，你先看会儿电视。饭好了，来尝尝。
2: 哎呀，终于好了，我都快饿死了。就不该答应你的鬼主意，让你做饭，饿死我了。
0: 哎呀，快尝尝吧。
2: 哎，闻起来还挺不错的。
0: 你还没吃呢，就是好吃，分明是在说谎。
2: 行，我尝尝。
0: 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好吃不？
2: 嗯，挺好吃的。
0: 好吃啊，你一会儿可不要剩菜呀。
2: 保证不剩菜。
0: 不过这个包菜我炒坏了，我不小心把盐放多了，又拿醋来倒，又把醋倒多了，我又放了糖进去。
2: 哼，酸甜苦辣可就差苦了。包菜还放糖？
0: 怎么了？
2: 你不知道炒包菜不能放糖的吗？
0: 嗯，
2: 看吧，菜都被吃光了，说明你做的真好吃。
0: 是不是吃撑了？
2: 不是，是吃的太舒服了。
0: 那我把碗洗一下。当看到那次跟他一起买的那三双筷子，也看到冰箱里满满当当的东西，这是一个家，一个我无论如何也闯不进去的地方。我拥有他的爱，却是如此心痛。
2: 还不睡吗？
0: 嗯，我这会儿困劫过了，我想上会儿网。
2: 好，电脑就在你后面。
0: 你呢？
2: 我看会儿电视，陪着你。
0: 嗯，哎，这是你儿子吗？
2: 嗯。
0: 什么时候照的？沙滩好漂亮。
2: 冬天去三亚的时候拍的。
0: 有这么多文件夹。去云南的，去九寨沟的，去泰国的。
2: 别看这些了，睡吧。
0: 我和你，我们能有这样的照片吗？
2: 啊，
0: 实话跟你说吧，我嫉妒，我发疯似的嫉妒。我嫉妒你妻子她能够幸福地和你拍照，然后光明正大的炫耀。我呢，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
2: 小妍，你
0: 是我以前不介意你的家庭，我以为只要你爱我就够了，可是我高估了自己，我没那么大度量，我就像最最普通的女人一样，希望能独占自己心爱的男人。你跟他离婚好不好？
2: 小妍，我不能了，我不能毁了我的家庭。我儿子才不到6岁，何况我妻子，她也从来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
0: 那么我呢？
2: 是是是，我不能为你做任何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是小燕，我真爱你，你充满活力、率性、纯真，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你啊。却不能说我自己抛弃家庭，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可是我，
0: 你知道，我看到橱柜里那三双筷子。

0: 是什么感觉吗？我想能够跟你的筷子摆在一起。你送给我的是很贵，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用过。我要的不是钱，我只想待在你身边，而不是像现在好几个月才能见一次。我想在我想你的时候，你就在我身边，不用顾虑这个顾虑那个。
1: 小叶，如果你不开心的话，我不会逼你。
0: 你是想让我离开了？
1: 不，小叶，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好，我走就是了。
1: 小叶，你不要无理取闹了好吗？
0: 放开我，你不是不会逼我吗？
1: 好，我放你走。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看到那一张张照片的时候会那样失去理智。原来我要的不只是安安静静的远远看着他，在我尝到快乐的时候，未曾想到痛苦亦在滋生。
1: 我承认我给不了小燕任何承诺，我知道我能给她怎样的未来。我舍不得她，但我却不能自私地让她留在我身边。她终于走了。喂。
2: 啊，
1: 小燕，
2: 是我。你在杭州吗？
1: 啊，我回来陪我儿子面试，他要上小学了。
2: 都上小学了呀。
1: 啊，你在哪儿呢？
2: 啊，我都忘记说了，我在杭州。我第一部小说马上要出版了，出版社给我组织了一个新书发布会。
1: 哦，你一直在写那部小说吗？
2: 啊，都写了快两年了，终于搞定了。
1: 我就知道你能行。
2: 也是为了生活吗？
1: 记得以前你说过你一定会赚比我更多的钱，现在你的梦想实现了。
2: 也没有，出书的人太多了，我写的不见得多好，能卖掉才算数。
1: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2: 谢谢。你有空吗？出来见个面吧。
1: 好，明天下午面试，五点以后我有时间。
2: 那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1: 嗯。
2: 嗯，那就这样吧，明天见，拜拜。
1: 哎，小燕。
2: 怎么了？
1: 没事，拜拜。
0: 你来了。
1: 没想到又是这家咖啡厅。
0: 你还记得呀？
1: 才多久的事儿啊，怎么会忘了？
0: 我记得你那次给我点的是卡布奇诺，你点了一杯拿铁。
1: 嗯，
0: 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其实我不喜欢卡布奇诺，太多泡沫了，华而不实。
1: 这样你怎么不说呢？
0: 没关系了，真的。
1: 小燕，你变了。
0: 是吗？变老了吗？
1: 不是，你成熟了许多，看到你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
0: 从小长大的呀。
1: 小燕，现在你快乐吗？现在你过得还好吗？
0: 还可以了，整天闷在屋子里面写小说，都快发霉了，趁这次来杭州透透气。
1: 上次我带你来杭州是春节那会儿，天太冷了，这会儿正是杭州最美的时候。
0: 嗯，西湖好美。
1: 我真没想到你会主动打电话给我，你上次走得那么匆忙，气消了吗？

0: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开心，这些就够了。我不怪你，我很感激你。
1: 你真的变了。
0: 我看到你跟你妻子、儿子的筷子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我才发觉你无法属于我，我也永远走不进你的生活，所以我嫉妒的发狂，才跟你吵架然后离开。
1: 我没有留住你。
0: 你做得很对，你没有对不起我。这半年我想了很多，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对你来说家庭更重要。我也慢慢明白，爱一个人并不意味着必须占有他。
1: 小妍，
0: 雪莉，我爱你，也许现在依然是，但你有你的责任，我也有我的骄傲。我希望你能永远幸福，你也祝福我吧。
1: 小燕，我也爱你。
0: 那就祝我幸福吧。
1: 好，祝你永远幸福。
0: 时间不早了，回家陪家人吃晚饭吧。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爱情是一种病》，小燕由花小蜜饰演，徐丽由柳郎中饰演，收银员由尹文竹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十块十三一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

0: 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